0: 早上好，早上好，欢迎收听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我是丽婷。那今天呢来到了早班，早上八点钟到稍后的十二点钟会在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陪伴大家。所以这四个小时里面呢，节目也是相当的这个丰富，像稍后呢我们会重播这个天天向好，我们来听听有哪些名言金句是值得我们去回味的，而且呢这个是分享生活感受，觉得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啊，这个生活感受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给自己多一点的正能量。那当然今天呢我们也还会有这个懂吃懂吃啊啊原来是这样，这些都是早班的节目，还有音乐跨时代。今天呢也选了两首特别的歌曲呢，稍后在十点二十分的时候会介绍给大家。那想要WhatsApp进来的可以WhatsApp 88550963 88550963，你好，我是丽婷。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陈洁仪的歌曲《一个人的圆舞曲》，之前还有张宇的《一言难尽》，陈明真《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高明俊《爱与不爱之间》，还有林忆莲、杜德伟的《我心仍在》。大家好，欢迎收听93好 FM 周末好时光，早上陪伴大家的是丽婷。那今天呢是8月29号了，8月29号还有30号，也就是明天啊，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呢，在Suntec City HM 是有活动要介绍给大家的。如果你是健康与保健的爱好者就注意了，因为来临就是今天跟明天这个周末呢，新报业媒体是有一个健康展销会，就在 Suntec City HM。 那现场展销的产品就优惠高达 70%， 同时还为您准备了健康讲座，还有可以跟 SPH Media 的电台 DJ 现场互动等精彩的活动。记得早点来，就是早上11点以及下午到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每天早上11点以及下午4点这两个时段，首250位到场的就有免费的90元礼包赠送，那消费满80元还有机会赢取50元的现金礼券，免费入场。那所以这个周末呢就约定你了，由 BioWell Event GSK Omega Plus 还有 Thomson Health 赞助。以上信息呢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的。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我们来关心路况了，在 PIA 朝 Tuas 过了 Pioneer Road North 呢是有汽车抛锚，另外 BKE 朝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Road 还有 Woodlands Avenue Tree 之间呢交通是非常繁忙的。另外有交通事故发生，那是在 Clementi Avenue 6朝 PIE 的方向过了 Commonwealth Avenue West 有交通事故，要避开第一条车道。
2: 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首次汇聚殿堂级巨星洪荣宏，台湾金曲奖歌王歌后翁立友和黄飞联手实力派林珊、陈千文和陈美凤同台献唱《我问天》《追追追》和《一只小雨伞》等跨世代金曲，精彩重温你我的音乐记忆。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9月20号晚上8点，上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上网购票 bookmyshow.sg。 963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指定宣传媒体。
3: 听好一句话，
4: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4: 今天的问题，你选择拖着，明天他会带着利息回来。你不学新的东西，行业会先把你淘汰。你不处理关系里面的裂缝，有一天连修补的机会都没有。你不敢离开错误的人，最后连自己也一起耗掉。你不主动改变，人生也不会放过你。很多人以为不做决定就能维持现状，其实现状这种东西每天都在偷偷贬值。命运最狠的地方不是给你困难，而是先给你时间，等你把时间浪费完了，再把同一个问题换成更痛的方式还给你。
5: 哇，后面那两句话好可怕，
4: 是不是？更痛的方式来还给你嘞。
5: 对，可是我很同意啦，有一些东西你真的是不能拖的。
4: 对，
5: 见到问题能的话就尽快解决，要不然那个洞就会越变越大。
4: 真的真的，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了，这个问题啊，如果你不去解决它，你一直拖着拖着，你觉得说好烦啊，这个问题可以暂时逃避一下吗？但是哈，第二天他还是在那边，第三天他还是在那边。可能第二个月他也还在那边，而且呢可能这个问题哦会变得越来越严重的。
5: 我觉得更可怕的是什么嘛，有些时候哦这些裂缝哦它就是可能是肉眼看的不是很清楚的，其实它已经有那个痕迹在那边了
4: 啊。 对， 对，
5: 然后它就有一天突然整个垮掉的，
4: 是，
5: 所以它这个洞哦它不是说一天天变得更大，它有可能是一整个星期你看到就个小小的洞，可能一个星期之后它突然变成一个大洞，让你来不及去处理它。
4: 对，他这里提到的一个关 系里面的裂缝也是哦，很多时候呢，可能很多人就是有点自欺欺人了。看到一段关系，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的关系里面，产生了一些变化或者是不好的东西，然后呢，你就视而不见，或者就觉得说啊，我不看他，我不处理他，他就不存在，有点自欺欺人了。结果呢，那个缝隙就会越裂越大，然后就到了不可挽回的一个地步了。
5: 对啊，就是类似鸵鸟心态啦，你不去看他，你不去正视他，并不代表说问题已经解决了。
4: 是，所以今天的这个金句啊，真的是要提醒大家，很多东西不能够拖，如果可以趁早解决的话，就赶快去解决，不然的话呢，它可能会像滚雪球这样子，会越滚越大的。
5: 对，我觉得这不只是说在处理问题这方面，你说最基本的，你说工作好了，对不对？如果说该做的东西，如果说你今天不完成的话，那你接下来工作就会堆积如山哦。对，你记得以前小时候我们学校老师常教我们的吗？今天事今天毕，就是这个道理嘛。
4: 这个作业也就是一样的同样的道理，以前的作业现在变成现在的工作了。
6: 今天的问题你选择拖着，明天他会带着利息回来，你不学新的东西，行业会先把你淘汰，你不处理关系里面的裂缝，有一天连修补的机会都没有，你不敢离开错误的人，最后连自己也一起耗掉，你不主动改变，人生也不会放过你。很多人以为不做决定就能维持现状，其实现状这种东西每天都在偷偷贬值。命运最狠的地方不是给你困难，而是先给你时间，等你把时间浪费完了，再把同一个问题换成更痛的方式还给你。
3: 听好一句话，
4: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2: 美国和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上个星期罕见的缩减规模，韩国内部措手不及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明示要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四次特金会。加上美国深陷伊朗战争和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特金会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的关注。一方是急于在11月中期选举前捞取外交政绩高调示好的特朗普，一方是手握57至上百枚核弹头筹码的金正恩。这场交织着大国博弈、美朝心理战的地缘政治大戏正迎来全新的变局。
3: 特金会对这些课题、对这些选民的影响有那么大吗？
4: 它可以转移焦点，但它没有办法改变那个收据上面的金额，所以简单来说影响有限。
2: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吴汉军与联合早报驻首尔通讯员江桂英和美国德克萨斯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深入分析朝美韩的形势变化以及跟美国中期选举有什么关系。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when the sun goes down。
1: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963好 FM 尽享美食
2: 庆团圆。
3: 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唱佳节金曲，
4: 有好歌，当然还有美食。龙虾绣球面食材很高级，
5: 它味道是很鲜美的，是很有特色的。因为这个面条呢，是师傅他用手工做成一个球拿去炸的，炸起来跟龙虾配在一起做成一道龙虾面，这个吃起来也是很不错的。
4: 还有香蒜煎鳕鱼、蟹肉鱼鳔羹、南翔小笼包，哇，太多好料了。现场还有机会试吃大上海的枣泥酥皮月饼，
1: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963haofm@sbh.com.sg。
3: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
2: 我们约好见，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我们看到的是在 AY1 朝 MC1 过了 Benoit Road 的出口处呢，是有这个交通事故发生的。另外 BK1 朝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Road 还有 Woodlands Avenue Tree 之间呢，交通是非常繁忙的。
0: 963天气预报，
1: 根据气象署的预测呢，接下来24个小时呢是属于多风的，最低气温26度，最高34度。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婷，现在为您播报新闻。新加坡和巴西将建立绿色与数码航运走廊，加强两国之间在海事脱碳和数码方面的协作，推进更可持续和更高效的国际航运。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昨天发文告说，交通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萧振祥和巴西港口与机场部长托梅弗朗卡签署谅解备忘录，同意建立新加坡巴西绿色及数码航运走廊，这将是新加坡和其他伙伴建立的第10个绿色与数码航运走廊。文告指出，巴西有丰富的再生能源资源和生产力，新加坡则是世界最大的燃料加注港口，也是具备创新生态系统的全球领先枢纽港。建立绿色与数码航运走廊将结合两国的互补优势，可支持替代船用燃料供应链的发展。新加坡和巴西也将探讨交换数码信息，改善海事和港口运作。两国也将和业界合作，推进新兴海事科技方案的研究、发展和应用。截至今年7月，已经有约4500只流浪狗在2018年落实的流浪狗绝育计划之下完成绝育，其中 65% 的流浪狗已经顺利找到新主人、寄养者或收容所。国家公园局旗下动物与兽医事务组于昨天新推出本地首套动物收容所指导原则，针对收容所管理、动物居住环境、动物照料和医疗保健这四个领域设定基本标准和最佳作业方式。配合今天的新加坡特犬日， AVS 从星期四27号起在丹戎巴葛国号大厦举行为期3天的动物领养活动，这是当局第一次在市中心举办这类活动。国家发展部兼外交部政务部长陈胜辉接受媒体访问时说，推出动物收容所指导原则是让收容所有一套共同的参考标准，也是我们进一步提升本地动物福利的重要一步。当局在2024年12月到2025年2月期间展开公共咨询，收集了超过600份反馈与建议，当中有 82% 支持当局为动物收容所制定参考指标，以加强各机构运营的问责制和透明度。在科技迅速发展、地缘政治重塑供应链以及保护主义抬头的环境下，企业不能单靠自身建立所需的所有能力，而合作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增长动力。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昨天为新加坡国际商会第10届颁奖典礼和晚宴致辞时指出这一点。严金勇认为，新加坡在促进合作方面具有优势，作为小型经济体，我国一直通过保持开放和与世界连接，把不同地方的人才、企业、资本和理念汇聚起来。他指出，国际化对新加坡企业并非额外选择，企业需明确自身贡献还有需求，寻找了解当地市场的合作伙伴，携手创造有意义的成果。超过350名商界领袖、行业相关者和国际商界人士参与了颁奖典礼和晚宴，除了表彰在技术、可持续发展以及工作场所转型方面的杰出项目，商会今年也新设了一个跨境合作奖项。获得这个奖项的是裕朗集团、金利建筑以及韩国公司 Sen Engineering， 他们合作开发技术，让预制混凝土梁不需要通过螺栓或焊接即可安装，在加强工地安全和施工效率的同时提高生产力，并缩短工程时间和降低成本。 我国政府将捐出10万美元，约12万7千新元，作为启动基金支援新加坡红十字会的公共筹款活动，以支持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境特大洪灾的人道救援工作。新加坡外交部昨天发文告说，这笔捐款将用于支援尼泊尔的人道救援工作，以及协助受灾群体的当前需求。新加坡红十字会前天27号也承诺提供5万新元人道援助，通过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伙伴支援尼泊尔当地的急救和赈灾工作。援助包括分发饮用水和急救物资，如防水布、毛毯、睡垫、急救包和湿袋。红十字会也展开募捐行动，款项将用来救助尼泊尔受洪灾影响的群体。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戴爱玲的歌曲《对的人》，之前还有张震岳《分手吧》，彭羚的歌曲《随爱而飞》。早上好，欢迎收听93好 FM 周末好时光。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的早晨，丽婷从刚才的8点钟会在空中一直陪伴大家直到12点钟。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KPE 它呢朝 TPE 过了 Upper Paribas Road 的方向呢是有汽车抛锚的，另外就是 PIE 朝张一过了 Bukit Timah Road 也同样是有汽车抛锚，还有之前在 AYE 朝 MCE 在 Benoi Road 的出口处呢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有问题
4: 找专家
0: 啊，原来是这样。
5: 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辛迪。天气一热呢，在新闻里面我们就经常看到厄尼诺现象这个词汇，它似乎成了所有极端高温的一些还有恶劣天气的代名词。那我们这一整期呢，我们就要从源头去理清这个全球气候的操控手。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南大国立教育学院的助理教授王靖宇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教授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5: 刚刚我就提到了厄尔尼诺现象，英文当中或者是西班牙语我们说 El Nino，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
6: 厄尔尼诺呢，具体指我们东南亚来说，就是说我们赤道的西太平洋上的海温异常降低就叫厄尔尼诺，与之相反的就是赤道西太平洋的海温异常升高就叫拉尼娜。厄尔尼诺对我们整个东南亚甚至东亚影响比较严重，是因为如果海温突然变冷的情况下，它的海水的蒸发量就会减少，蒸发量减少就会导致我们形成云和降水的概率就会减少。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如果说我们在太阳地底下然后没有撑一把伞，那我们就会直接暴露在太阳的这个辐射下面，温度升高就会比较快。所以一般来说对东南亚和东亚来说，有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时候，我们发生极端高温的天气就会比较多。与之相关的呢，因为天气比较干燥，水汽又比较少，没有雨，所以说会有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自燃或者是 prescribed fire， 就是农业燃烧或者是 peatland fire。这种情况如果说一旦有野火发生的话，它持续时间会比较长，因为它消失了一个自然的来自雨水的一个扑灭的一个动作。
5: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厄尔尼诺现象这个词一出现呢，我们就会发现说，哎，好像好多的自然灾害都与它相关呢。那这种现象它是有一个固定的周期的吗？之前我有看到说好像每隔2到7年发生一次，但是最近好像基本上每一年都会看到这个词汇吧。
6: 因为这个厄尔尼诺是赤道太平洋上的东海岸和西海岸海温超过一定值，我们才会说这个平衡被打破，进入 either 厄尔尼诺或者是拉尼娜的 phase。它的这个 phase 的转换周期，它其实是有三个 phase。第一个是一个 neutral phase， 中立 phase， 就又没有厄尔尼诺，又没有拉尼娜。然后 positive phase 是厄尔尼诺 ，negative phase 是拉尼娜。它们这个 phase 转换，它不是一下就可以完成的，它是需要 take 一段时间，至少是1年2年才会完成一个 phase 的转换。所以说，我们最希望的状态就是说一切风调雨顺，就是属于 neutral 的 phase。但是实际上呢，它是两个 phase 是在不断的转换，我们 either 是在厄尔尼诺的 peak， 或者是在逐渐从厄尔尼诺向 neutral， 或者从 neutral 向拉尼娜这转换。所以说会导致我们会有一个错觉，就是说我们一直都是在说厄尔尼诺或者是拉尼娜，但是实际上这个 phase 的转换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 不是说就是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所以说我们会经常听到这样的一个专家讨论的一个名词。
5: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它其实是持续的，所以可能它逐渐的在往 neutral 去发展，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依然处在这个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整个大环境之下了。
6: 对，
5: 那其实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这个大背景下，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它持续的时间会不会也拉得更加更长，或者是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影响也会变得更加猛烈呢？
6: 有这个可能。我们最近发生的持续现象是在2019到2022年，是一个持续连续三年的拉尼娜现象。然后在这个时间段呢，就是厄尔尼诺的相反的 phase， 就是说我们知道西太平洋的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会导致我们有充足的水汽去形成云和降水，会导致有水灾水患比较多。这就是为什么在2021年我们在马来半岛会经历了这个200年一遇的极端洪水，然后在附近也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洪水。这是拉尼娜情况下，它持续时间非常长，我们已经经历了一次连续三年的拉尼娜。然后现在因为你偏离中性的相位比较多的话，你回弹的时候会有可能会有过度的校正，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在逐渐从拉尼娜向一个强厄尔尼诺现象在转变的一个过程。有科学家和研究中心已经指出，我们即将面临的是一个可能前所未有的一个强厄尔尼诺现象。就像你做一把尺子，你把它向下弯，弯得特别强，但是你一松手的话，它会向上反弹的程度也会变得更大。我们现在就是由一个连续的拉尼娜向一个强厄尔尼诺推进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的预报能力是有限的，因为这个天气是一个混沌系统，任何一点小小的改变都会对未来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所以说预报的能力可能只能维持在未来6个月到12个月，最多到18个月，超过18个月我们就不知道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
5: 嗯，所以目前我们在经历的这个就是从一个极端去到另外一个极端的一种情况了。
3: 有问题找专家
5: 啊，原来是这样。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十个到访斯里兰卡的旅者，十个必定提到狮子岩。
3: 狮子岩这么厉害？
4: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这一次的行程我们一定要去的这个地方，古西兰八大奇迹狮子岩。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宏伟的巨石拔地而起，公元五世纪空中宫殿的建筑智慧令人叹为观止。清晨一定要登顶观赏绝美日出，沿途欣赏古老壁画、光洁如镜的镜墙以及雄伟的巨型狮爪遗迹。你知道吗？狮子岩不只是一块大石头，它其实是一座完整的古城，不仅有早期的水上花园设计，顶峰还有独一无二的皇家游泳池。
2: 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听到这首歌曲是巫琪的你怎么没看见，之前还有彭佳慧死心眼，另外呢就有那英的歌曲愿赌服输。早上好，我是李婷，欢迎收听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来到了8月29号星期六了，那今天还有明天李婷都会在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值早班，就是8点到12点钟。那稍后10点20分左右的时间呢，就是音乐跨时代。今天呢就选了两首特别好听的歌曲呢，稍后在10点20分左右的时间会推荐给大家，所以要锁定我们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现在关心路况，在 PIE 朝 TWAS 过了 Stevens 的方向呢是有这个汽车抛锚，另外就是 PIE 朝 TWAS 过了 BKE 同样是有汽车抛锚的。
2: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懂吃懂吃。我是思源，今天在录音室当中有这一位来宾，他是我做美食节目之后很想要访问的一位师傅，因为我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吃他的甜点。今天在直播室有 Chef Janice Wong， 欢迎你。
3: 我是 Janice， 我从新加坡，我20年前已经开始做甜品了，还有我非常喜欢做巧克力，然后我就开始开一个店，2007年在荷兰村，它是一个甜点店，也可以进去到凌晨2点，
2: 叫 2 AM Dessert Bar
3: 嘛，
2: 是吗？
3: 2 AM Dessert Bar。 然后10年以前我就开始做一个新的名牌叫 Janice Wong。 Janice Wong 是做很多巧克力蛋糕，就很多画画也是，我是觉得甜点那一部分20年后我是还会很多很多灵感。
2: 20年之前你开始这段旅程的时候，是因为你的一次旅行而进入到了甜点的世界，这20年看下来，有没有觉得当时我就这样子去做 dessert 甜点是一件很神奇的事？
3: 20年前你看我们的店啊，这些只是很普通的甜点，有蛋糕，有一些冰淇淋，现在啊有几百个了，真的非常喜欢做甜点。可是我在学校的时候，我在 NUS 做 economics， 我就很想开自己的店，22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想这个，为什么要自己开店呢？是因为我还年轻，我可以去追自己的梦想。幸亏还在啊，还在追这个梦想吧。
2: 我吃过 Chef 的巧克力哈，它的外形更像是一件艺术品呢。在艺术还有美食之间，你又是如何定义你自己的呢？
3: 我是觉得创意呢一定要非常 original。 我们做自己的甜点的时候，如果是一个月饼、巧克力或者一个甜品，都是要自己的，自己的故事。
2: 怎么样才算是自己的甜品、自己的故事？
3: 你看啊，我们的甜点，当然我们有10多个甜品，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故事。有一个是用草莓，因为我20年前在读书的时候就去一个草莓的 farm， 然后我就很多灵感，哇，这个很好吃，就想哇，我要做一个厨师。这是在澳洲，所以这些故事呢，给人家吃的时候，他就可以觉得，哇，你为了这个草莓就要做一个厨师，真的很特别，真的故事吗？我是觉得我做东西的时候不只是为了做，也是为了为什么要做呢？是10年以前或者20年以前我有这些好多好多memory， 所以我要把它放在盘啊，或者放在一个巧克力盒子。
2: 有故事的甜点让顾客在吃的时候他也可以了解到你的故事，感受到你的故事。
3: 对，
2: 甜点大家都很喜欢。 Chef Janice Wong， 什么是一个好吃的甜点呢？
3: 好吃的甜点啊，不要太甜吧，你就需要好多口味啊，好像有一点咸啊、酸啊、甜，然后人家吃一口的时候他会再吃一口。我做甜点的时候就是这样， 如果我做一个口味呢，我就会自己吃，如果我想吃第二口呢，就我放在单了。
2: 那 Chef 啊，我们也聊一聊今年 Janice Wong 推出的月饼是花香还有茶香的。
3: 对了，然后今年呢就很特别，有一个 lantern、红色跟蓝色的，全部是用手做的。我是创意到8个口味的烤月饼，还有10个口味的巧克力月饼。巧克力月饼呢也是非常特别，因为里面也有蛋糕，也有好多不同的口味，也是我非常喜欢吃的，每一年都不同的口味。
2: 嗯，那 Chef 啊，我正要问，每一年都不同的口味，你真的有这么多的变化可以变出来吗？
3: 对啊，非常非常多。是因为啊，我在出国做工的时候，如果有尝试一个东西，我就哎，我可以做月饼。然后我在香港，我尝试这个 bergamot peel， 第一次尝试，好香，又一点酸，又一点甜，又很咸。我就觉得哇，放在甜品呢就是非常好吃，我就创一个 milk 乌龙 bergamot peel 的月饼口味。我觉得如果这样创意，哇，可以好多好多不同的口味，也是很好玩啊。
2: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吴奇隆的歌曲《蓦然回首》，之前还有黎瑞恩《秘密》，王力宏的歌曲《唯一》。来到了10:14了，早上好，我是丽婷，欢迎收听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今天呢，8月29号星期六，我会在空中陪伴大家直到12点钟。那稍后呢，会多一首歌曲之后，我就会来到我们的音乐跨时代的时段，稍后会介绍两首呢跟童年有些关系的这个歌曲，非常好听的歌曲，所以继续锁定我们963号 FM 周末好时光，稍后10:20音乐跨时代。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TPE 朝 SLE 过了 KPE 是有汽车抛锚的，开车的你要小心了。
2: 嘉乐十五周年金曲演唱会首次汇聚殿堂级巨星洪荣宏，台湾金曲奖歌王歌后翁立友和黄飞联手实力派林珊、陈千文和陈美凤同台献唱《我问天》《追追追》和《一只小雨伞》等跨世代金曲，精彩重温你我的音乐记忆。嘉乐十五周年金曲演唱会九月二十号晚上八点，上长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上网购票 bookmyshow.sg。 九六三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指定宣传媒体。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1: 是的，十点二十分来到音乐跨时代的这个时段呢，要跟大家介绍两首相同主题但是又不同年代的歌曲。首先第一首要介绍的是在八十年代的一首经典歌曲，叫做告别童年。那这首歌呢是由娃娃金志娟演唱，是八十年代华语流行歌曲中呢一首带着浓厚青春气息的这个歌曲啊。那在这个歌曲的创作主题呢其实也是非常的鲜明的，那童年正在远去，一个人开始走进成长的世界。那当然他所写的呢并不是说多年以后啊对这个童年的怀念，而是说你站在那个即将长大的人生路口，然后你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童年真的要过去了。他的歌词里面呢有很多非常生动的意象，例如他把时光写成了一只悄悄从指缝间溜走的小猫，诶，这个画面听起来就很有童趣哦，而且呢又带着淡淡的伤感。接着呢这歌曲又把目光投向了未来，小小的心灵，睁大的眼睛，还有越来越高的天空，越来越长的人生道路。那其实这个呢就是青春期最真实的心情嘛，也就是我们一方面呢又舍不得过去，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好像很迫不及待的想看看未来是长什么样子的。所以这首歌告别童年，它里面的告别呢不是那种很沉重的告别，它是带着一点点不舍，但是更多的是一种对未来的期待。那说到娃娃的声音呢其实也很适合这样的歌曲，因为他的演唱呢就有一种清亮自然而且略带感性的青春质感，他没有刻意的煽情，可是呢却让人感受到了一个年轻人面对成长时候的单纯还有真诚。他唱的仿佛就是童年，我要离开你了，虽然有一点点的不舍得，但是我要长大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娃娃的这一首八十年代的歌曲《告别童年》。

刚刚介绍的第一首歌就是80年代娃娃所演唱的《告别童年》，是不是很好听呢？我觉得它旋律哦，其实很容易让你记住，然后整个感觉很温暖，在听着听着的时候啊，自己就会回想到80年代的时候的自己，当时自己啊还是小朋友，然后呢当时是怎样生活的，然后就觉得哇，好多满满的这个回忆呢一下子就涌上心头了。那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二首歌曲呢是创作于2023年的，哇，真的是几十年之后了啊，那就是叫睡睡，岁月的睡啊，睡睡。这一首歌呢，它是电视剧《故乡别来无恙》的重逢曲，更特别的是它的这个主唱者其实也就是这一部电视剧的主演任素汐，他亲自作词作曲并且演唱，而且呢他是在拍摄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呢，他深深感受到了这个角色重返故乡，然后跟以前的老朋友重逢之后的复杂心情，然后呢他就把这些感受写成了《睡睡》这首歌。那说到这个任素汐呢，她原本就是一位可以说是从话剧舞台走出来的演员，然后她的演唱其实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她有一种很强的故事感，她不像说在唱一首歌，她更像是在讲一段人生，所以当她在唱起童年的院墙啊、昔日的伙伴或者是一句好久不见的时候呢，我们听到的就不只是角色的故事了，也仿佛是听见了自己多年以后对过去的轻轻回望，而当时这个歌曲的情绪已经不再是我要离开童年，而是我已经离开童年很久了。那岁岁动人的地方呢，就是在于他没有用太多华丽的词汇去歌颂这个童年，他只是慢慢的去打开一幅幅画面，有故乡，有院墙，有小时候的伙伴，还有那个曾经矮小对于世界呢充满好奇的自己。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岁岁》。

0: 刚第二首介绍的就是任素汐的睡睡，真的是也相当有感觉的一首歌。而且你会发现说这个任素汐啊，她的声音呢是没有刻意的去追求华丽的技巧，但是更像是在讲故事，轻轻的唱，好像一个走过许多人生路的人突然坐下来，然后对过去的自己说好久不见。啊，今天介绍这两首歌呢，我觉得都非常的有意思。那其实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告别童年，因为我们想长大，我们觉得这个外面的世界很大，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可是当我们真的长大，经历了人生的忙碌啊、责任还有变化之后，我们似乎又会在某个时刻呢第二次向童年告别。但这一次呢，我们不会因为急着往前走，而是因为我们终于明白，有些时光一旦过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所以呢，告别童年里的我们还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就带着期待向前走。而睡睡里面的我们呢，是已经走过了很长的路，所以带着故事回头看。告别童年是我们第一次向过去挥手，而岁岁呢，就是多年以后，我们终于学会回头。希望今天音乐跨时代介绍的这两首歌曲，告别童年还有岁岁，大家都喜欢。
1: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SLA 朝 BK1 在 BK1PIE 的出口处呢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另外就是 PIE 朝 TWAS 过了 Paya Lebar Road 呢同样是有交通事故发生，要避开第一条车道。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好歌拌饭周末版，洪金云、欧伟毅和你一起听好歌。我是金云。
4: 大家好，我是欧伟毅。梁鸿志老师这次要给蔡琴打造怎么样的歌呢？我们今天打造的是秋瑾啊。其实秋瑾当时是一位革命女英雄啊、很早期的，在民国时代的一位革命女英雄。那时候就有蔡琴就有演唱了这样的一张专辑叫秋瑾，来自于1981年的作品。哇，是个42年，好可怕的岁月。好，那当时里面有一首歌，哇，这首歌也是很多人都喜欢的，叫《想你的时候》，对吧？我相信金云对这首歌一定也是爱不释手，
3: 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而且我不晓得，可能是因为歌词，或者更大的程度呢，是因为蔡琴的歌声了。
4: 没错，
3: 嗯，
4: 真的没错哦。好，我们就一起好好的。提起精神来听这首好听的《想你的时候》。

0: 好歌拌饭。
1: 蔡琴想你的时候，我可以想象哈，在播这些歌曲的时候，应该是很多听众的一边听一边哼唱下来的这首歌，你可以大声的唱啊。
2: 对啊，
1: 不用看歌词，大概应该大家应该也记得的。
2: 不过讲到唱歌词，我又觉得一件事情啊，不知道是我们的年纪大了呢，还是现在的歌词很难记。我记得那个年代哦，我觉得再难唱的歌，比如讲啊，像苏芮的歌词，其实已经很难记了啊。像罗大佑的《童年》，够不够难记？
1: 很难。
2: 可是你会。真的几次后不用看歌词都会背得住。可现在周杰伦的歌哦，有的时候我真的想了半天，我还是只能够记得 chorus 那几句。
1: 文化不一样。
2: 文化不一样吗？还是我们的记忆力衰退？
1: 不是，我觉得是文化跟我们接触的东西不一样，就我们的认知方向有点不同。
2: 可能我们就懒得再去接受一些新的事物
1: 吧。那好像也不太好齁、
2: 哦。啊，很不好。好，我们决定要改过自新。好，我们现在一起来重温这首是国民情歌了，1981年的恰似你的温柔。

0: 好歌伴饭。蔡琴的恰似你的温柔在很多场景都看得到，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公益短片也用了这首歌，当时又让这首歌重新的好像在新加坡热起来。
1: 你们用的是蔡琴的版本，是你们 DJ
0: 蔡琴的版本？那是不是我们做的，是有一个公益广告，有一个政府部门的公益广告。
1: 好啊好啊，好好歌就是要这样不断的传承，对吧？所以我觉得传承是具备着非常大的时代意义的。好，明天我们换口味，来到了一位男歌手。这位男歌手对一些人来讲，或许重要的是说三遍，或许有一点点陌生。他是谁呢？明天告诉你们。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黄舒骏的歌曲《何德何能》，之前还有高明骏、陈爱妹的《谁说我不在乎》。时间过得很快啊，已经是来到了11点钟，最后一个小时的时段，11点06分了。那最后一个小时，稍后呢，大概11点20分左右，就是宝剑面貌多的时段，我就会跟大家分享看不见的糖。

0: 温兆伦的歌曲《我们之间两个世界》，之前还有杨采妮的《笑着流泪》，辛晓琪的歌曲《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来到我们现在是将近11:20的这个时间，保健面貌多这个环节，这个栏目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课题，叫做看不见的糖。来来来，问问大家，你们今天吃糖了吗？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没有啊，我没有吃糖果啊，我也没有吃蛋糕，所以我没有吃糖。可是呢，早上他可能喝了一杯3-1的咖啡，然后中午刚刚呢又喝了一杯果汁，然后稍后啊，他可能说再来一杯奶茶，然后晚餐的时候再加一点点的甜辣酱。其实啊，如果你一天3餐、4餐，甚至是5餐都是这样子来吃法的话呢，这个糖啊，可能已经是悄悄地走进我们的身体了。那我现在目前有在一些营养学院那边教课嘛，然后呢最近就是有跟学生呢分享了关于这个看不见的糖，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隐形糖，然后我觉得蛮适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让我们来了解什么叫做隐形糖。其实所谓的隐形糖呢，就是那些我们没有明显感觉在吃糖，可是呢却已经摄取进入到我们身体里的糖分了。其实很多糖啊都藏在我们每天的饮食里，比如说饮料，饮料其实是最明显的啊，像汽水大家都知道说这个糖分很高，可是很多人呢也很容易的去忽略那些包装的果汁、奶茶，或者是调味的咖啡，甚至一些所谓的健康饮品哦。那还有一个常常见到的误区，就是我们喝的是果汁，不是汽水，应该很健康吧？很多人会这样子想，水果当然是健康的食物，可是呢，吃水果还有喝果汁呢，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完整的水果，我们需要去咀嚼，慢慢的去咀嚼，然后加上完整的水果，它就有这个膳食纤维嘛。而可是果汁呢，往往会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呢，很快的就会喝下比较多的糖分。那因为比如说我今天跟你，我给你一杯糖，然后呢我说让你5分钟给吃下去，那我们可能觉得哇没办法，这么甜怎么吃，但是如果我把这个糖放在饮料里面做成饮料的话，那它可能你可能不用5分钟，1分钟的时间呢你就可以把这个饮料给喝完了，所以这无形中呢就会让我们摄取很多的这个糖分。而且当然有些人说那我可以不可以除了水果之外我就吃这个蜜糖啊，蜜糖健康嘛。其实呢很多东西啊，即使是天然的很健康，但是呢还是讲求那个量。如果今天你认为水果很好，蜜糖很好，然后你拼命的吃很多，那其实也是不好的。因为一旦过量的话呢，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肠胃它需要承受很大很大的负担哦。那还有一种隐藏的糖会藏在什么地方呢？藏在我们的酱料啊！有些人会说酱料不是咸的吗？是啊，什么番茄酱啊、甜辣酱啊、烧烤酱啊、照烧酱啊等等，其实这些都或多或少有些糖分在里面的，所以每次呢我们可能就只吃一点点，但是如果我们天天吃，餐餐都吃的话呢，糖分也会慢慢的去累积的。 所以其实今天呢，借着这个保健面毛多，想要提醒大家的是，糖它不可怕，可怕的是呢，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吃了多少的糖。所以以后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呢，不妨先问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我今天喝了什么？然后我有没有把糖藏在酱料还有饮料里？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是偶尔吃还是每天都吃？那其实健康并不是说要你今天完完全全的把糖给戒掉，而是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懂得看见那些原本就看不见的糖。最后告诉大家的是呢，糖它不一定藏在糖果里面，它也可能藏在你每天喝的那一口饮料里面哦。所以下次记得啦，吃酱料啊，还是喝饮料啊，还是时时刻刻要提醒自己不要过量。然后呢，我们很多东西啊，饮食的东西就是保持一个平和，保持一个平衡的态度就是了。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接下来我们看看路况有哪些了。 AYE 朝 MCE 过了 Clementi Avenue 2要避开第一条车道，因为有交通事故发生。然后还有 CTE 朝 AYE 在 PIE 昌邑的出口处呢，交通是非常拥堵的。 CTE 朝 AYE 过了 Amokyo Avenue 5呢，则是有汽车抛锚了。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你好，我是沈伟俊，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5: 美国和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上个星期罕见的缩减规模，韩国内部措手不及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明示要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四次特金会。加上美国深陷伊朗战争和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特金会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的关注。一方是急于在11月中期选举前捞取外交政绩高调示好的特朗普，一方是手握57至上百枚核弹头筹码的金正恩。这场交织着大国博弈、美朝心理战的地缘政治大戏正迎来全新的变局。
6: 特金会对这些课题、对这些选民的影响有那么大吗？
7: 它可以转移焦点，但它没有办法改变那个收据上面的金额，所以简单来说影响有限。
5: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吴汉军与联合早报驻首尔通讯员江桂英和美国德克萨斯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深入分析朝美韩的形势变化，以及跟美国中期选举有什么关系。
4: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郑怡的一首歌曲《紫色唇印》，之前还有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张洪亮的歌曲《醉人》。现在已经来到11:41了，介绍一段舞台剧给大家，一段关于亲情、乡愁还有传承的故事，即将在舞台上动人呈现，由本地文化机构南华潮剧社还有智慧文创联合主办，邀请到享誉国际的中国广州歌舞剧院呈现的大型得奖舞剧《莺歌》，以潮汕莺歌文化为灵感，讲述少年还有母亲相依为命，并因为父亲遗留下来的莺歌锤而走进了一段交织着记忆、历史还有命运的奇幻旅程。那剧中呢，融入了出花园、木偶戏、嵌瓷，然后庙宇文化、木雕艺术，还有潮汕美食等丰富的元素，展现独特的潮汕文化还有民俗风情。那舞剧呢，将会在新传媒剧院登场，在9月18日星期五晚上7:30，还有9月19日星期六在下午2:30及晚上7:30。票价呢是48元、68元还有88元，但是是不包含这个行政费的。联合早报是舞剧莺歌的指定媒体伙伴，想要购票的话呢，可以挖下进来88550963，我把售票的链接发给你。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我们来看看路况，那是在 AY1 朝 MC1 过了 Clementi Avenue 处呢，是有交通事故发生，要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就是 CT1 朝 AY1 在 PIE 昌邑的出口处呢，交通是非常拥堵的。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日，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4: 津津乐道。一般上我们都会觉得孩子是上天给的礼物，但是在今天呢，医学科技的发展让更多人拥有了不同的选择和可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助孕科技，比方说 IVF, 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它是对抗自然，又还是顺应需求？今天的津津乐道，我们就请医生来和大家分享，在面对生育压力和焦虑的时候，医学可以怎么帮助我们更理性的来看待生育这件事情。邀请来的就是 Alpha Specialist 妇产科医生，也是生殖医学专家蔡嘉熙医生。蔡医生好。
5: 你好。
4: 好久不见。
5: 呀，好久不见了。
4: 上次我们来谈的也是生育啊，今天我们继续谈，但是跟不孕有关的。从医学角度来看呢 ，IVF 也就是体外受精等这些助孕技术，究竟是刚才所问的对抗自然生育的规律，还是其实对我们人类生育需求的一种科学的顺应？
5: 呀，其实 IVF 这个是一个很哲学的问题了。IVF 虽然是有一点点不自然，可是它做的东西跟你在女体内是完全一样的。OK, 我们在实验室的情况啊，就是要弄得跟女体一样，体温啊，不论是体温、氧气、二氧化碳，全部跟母亲体内一样，那个胚胎就会长得很好。因为在实验室，它的机会比自然怀孕高很多很多。自然怀孕，比如说一个月10%到15%，有做 IVF 都至少通常有30-40%至少。其实它只是好像在帮助女生怀孕。然后很多人都会担心 这个孩子生的到底有没有问题。其实这个科技已经40多年了，我们最第一个 IVF baby Louis Brown 他已经有自己的孩子了， and so far 我们几十年来这些孩子生了之后都没有很大的问题了。So, 我本身是很相信这个科技啦，因为我有三个孩子都是 IVF 的。
4: 这是个人的信念。
5: Yeah, 我个人很相信，而且因为我看到很多帮助很多人怀孕啦，如果你没有这个方法的话，其实自然真的有时候很困难。
4: 特别是在现代社会里面，晚婚又迟孕，再加上人的身体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让女性受孕的那个几率似乎大大的减低了。
5: 对啊，那个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女生迟婚，她们的怀孕的那个最佳的时间其实很有限，一过了那个最佳时间，机会就减少很多，而且很快。
4: 所以从现代医学来说的话，来评估最佳生育年龄，20多岁。
5: Yeah, so 20多岁到30出岁 OK, 一到了35岁以上，那个生育能力就下降很多很多了，所以他们就会需要帮助了。
4: 当然现在现代医学的进步啊，让女性也好，组织了的家庭的夫妇来说，他们有更多的选择，可以像我们所说的 IVF, 又或者是卵子冷冻，还有其他哪些选择吗？
5: 其实最重要的是卵子冷冻，因为刚刚所说的女生年龄越来越大，卵子的数目和质地都会下降。OK, 所以你只要在冷冻它，把它储存起来，它就不会老化。虽然你的身体本身已经老化了，它不会老化。让它第一，如果你以后用的话，机会怀孕很高；第二 ，baby 有各种基因问题的危险性也变得很低，因为女生你年纪大了，你如果怀孕，基因的问题就高了。
4: 听蔡医生那么说，这个卵子冷冻成功率很高，风险低，是这样子说吗？
5: 真的是这样子。当然，可是它算是一个我们叫做 elective 啦，就是说其实你没有病的，所以如果你没有病的话，你很多人都会想，哎呀，干嘛要做这个问题，因为你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一年后会发生什么事。可是如果你真的想要有孩子，而且你可能目前还没有对象啦，所以你可能可以考虑这个。其实他已经在新加坡是已经有几年了，可是在其他国家2012就开始了，所以他的那个 track record 啊是很好的，
4: 一点风险都没有啊。
5: 当然每个procedure 会有风险啦， OK, 因为他需要做一个取卵的手术，需要把针放在体内，它有小小的危险，有流血、发炎、伤到其他的器官，可是机会都很少吧，少过1%。
4: 之前我们提到了 IVF 反复种植失败，也就是这个 IVF 其中一个难点啊。所以从胚胎、子宫内膜到免疫因素，你会如何系统性的来排查原因，再来制定下一步方案？
5: 对啊，其实 IVF 不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胚胎不够好。我们人有很多卵子，有很多精子， OK, 其实很多都不正常，
4: 就有缺陷了，
5: 有缺陷。所以你虽然在它可以长到第五天的囊胚胎，可是你移植进去如果不正常的话，就是不怀孕，不然就是会流产。 OK, 所以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看这么多，其实真的正变成 baby 的胚胎不是是全部的一小部分，那是最重要的原因。 OK,其他的原因就是可能你子宫内膜的问题，可能有发炎啊，可能有长息肉 ，OK, 身体免疫力的问题，你刚刚说的，而且或是甲状腺、糖尿病之类的病啦，所以都要去检查。可是这些的机会都很低啦，其实主要就是胚胎不好，
4: 就是精子或卵子本来就有缺陷。
5: 对，所以只要你找到一个好的胚胎，你移植进去就会怀孕，你其实也不用做什么特别的，就会怀孕了。
4: 津津乐道。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1: 好歌好 FM,
6: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1: 好歌好 FM。

0: 万芳的歌曲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很快的丽婷要下班去了，谢谢大家四个小时的陪伴。记得今天下午啊，8月29号2点45分，963号 FM 的 DJ 金云、丽仪、浩浩、思远、德明还有杰奇，他们都在 Suntec City Atrium Convention Center 要带大家一起唱响多首耳熟能详的好歌。所以喜欢听歌的朋友还来得及啊，赶快去到现场跟着他们一起唱，保证让你听得开心，听得陶醉。那这个活动呢，就是 SPH Media 的 Health and Wellness Bazaar 新报业媒体健康展销会。记得除了有好歌听，下午3点到5点呢，还可以到 Thomson Health 的展台去购买30粒装的任何 Thomson Health 的产品，可以享有买一送一的优惠。那 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的信赖。记得了，今天下午2点45分在 Suntec City Atrium 新报业媒体健康展销会见。那我明天早上依然是由我来值班的，我们明天见。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很多汽车抛锚， PIE 朝 Tuas 过了 Toh Guan Road， KJE 朝 PI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要避开第三条车道，还有 PIE 朝 Tuas 过了 CTE 还有 CT 都是汽车抛锚的。
1: 963天气预报，
0: 接下来24个小时的天气预计呢是多风的，最低气温26度，最高34度。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01分。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您好，我是丽婷，现在为您播报新闻。新加坡与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启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意向，两国目前正着手制定谈判的框架，期待为双边贸易和投资创造更多的机会。出访中亚的国务资政李显龙昨天会见了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李自正在脸书发文说，我们重申了两国的友好关系，并讨论加强双边合作，包括经济合作、民间交流、金融科技和发展伙伴关系。李自正也和乌兹别克斯坦投资工业与贸易部长库德拉托夫共同见证三份文件的签署，分别是启动新乌自贸协定谈判的联合声明、投资工业与贸易合作备忘录，以及总部设在新加坡的 Indorama 与丰益国际就计划中的合资项目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签署的补充合作备忘录。联合声明指出，自贸协定将有助于促进两国可持续经济增长，提升经济竞争力，并在全球环境不断变化之际，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框架。新乌明年庆祝建交30周年，李自正期待两国以建交30周年这个里程碑为契机，开拓新的合作可能。从童年游戏到利用虚拟的实景构思，17个邻里的居民将相同的大型艺术装置结构打造成为拥有各自社区特色的艺术品。人民协会昨天发文告说，第三届巨型艺乐活动主题为邻里之宝，人协准备了3种大型装置艺术结构，包括一个立方体、3个弧形长椅以及一个圆柱形结构，让17个社区文化艺术俱乐部的居民、学生和本地艺术工作者发挥创意，他们根据社区历史、地标和生活记忆进行创作，打造出17个不同的作品。这17个大型的艺术装置在7月25号起陆续在各邻里亮相，预计超过1500名居民参与创作。巨型艺乐也是人协百盛艺术节的活动之一。活跃于榜俄的律师菲达喜将从9月1号起协助处理原由主管回教事务前代部长费绍尔副教授负责的锦万案分区基层事务。锦万案是马林百列布莱德领级选区的其中一个分区。身为这个级选区议员的国会议长谢建平回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证实了这项人事调动。他透露，菲达喜下个月起将担任锦万案第二基层组织顾问。费达喜曾在去年的大选期间出现在人民行动党介绍新候选人的宣传资料中，被媒体称为榜俄级选区的候补候选人。他过后也是一直活跃在这个选区，今年3月也曾经和4名议员并列出现在社区活动的宣传海报上。谢建平接受海峡时报访问时说，费达喜已经和区内其他议员及主要基层领袖会面，接下来会协助处理锦万案区内的马来回教社群相关事务。国际消息，多国要求尼泊尔允许外国搜救人员协助寻找失踪公民。尼泊尔政府在灾害发生后不到一天内改变立场，因为国际社会的压力，从全面拒绝外国搜救人员进入灾区，改为有限接受外国专家和技术团队的协助。海峡时报今天引述加德满都邮报报道，尼泊尔政府在突发泥石流山洪发生当天表示，尼泊尔救援人员有能力独立开展搜救行动，不会允许其他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然而这决定只维持不到一天，尼泊尔政府随后决定在隧道救援、脱氧核糖核酸检测、法医鉴定等领域寻求有限的外国 专业技术支持。根据尼泊尔旅游局的最新数据，失踪外籍人员中，印度公民人数最多，达178人，其次是美国人、乌克兰人、澳大利亚人以及英国人。而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公布的遇难人数已经从5个人增加到7个人，目前另有554人失踪。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963好 FM 尽享美食
2: 庆团圆。
3: 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唱佳节金曲，
4: 有好歌，当然还有美食，烟熏张茶鸭，店里特色美食。
5: 大上海的师傅呢，他用桂花茶叶，然后自己秘制的调味做出来就比较有特色，这个是很多人喜欢的，所以这一道菜是很特别的，非常不错的味道。
4: 还有香蒜煎鳕鱼、蟹肉鱼鳔羹、南翔小笼包，哇，太多好料了。现场还有机会试吃大上海的枣泥酥皮月饼，
1: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 963haofm@sbh.com.sg。
3: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
2: 我们约好见。
6: 你好，我是黎飞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坐一段斯里兰卡的高山火车行程，体会全球最美火车路线之一的滋味。
1: 我是来自真兄弟旅行社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被誉为全球最美的高山观景铁道，从气候宜人、充满英国风情的小英国努沃勒埃利耶，一路坐火车穿梭到埃拉。在火车上，车窗全开，吹着高山微风，将层层叠叠的翠绿茶园和云雾山谷尽收眼底。我们会到在茶山中的百年建筑九孔桥打卡，捕捉列车穿梭而过的经典瞬间。不说你不知，著名的锡兰红茶最初是由英国人在19世纪引进的，而这趟复古火车当年正是为了往山外运茶叶而专门修建的。
0: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2: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嘉乐十五周年金曲演唱会首次汇聚殿堂级巨星洪荣宏，台湾金曲奖歌王歌后翁立友和黄飞联手实力派林珊、陈千文和陈美凤同台献唱《我问天》《追追追》和《一只小雨伞》等跨世代金曲，精彩重温你我的音乐记忆。嘉乐十五周年金曲演唱会9月20号晚上8点，上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上网购票 bookmyshow.sg。 九六三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指定宣传媒体。
1: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Hello， 下午好，这里是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我是慧珍，感谢听众朋友留守在963，今天我将会陪你听歌，一直到傍晚六点。送上这首歌曲《心动》。

下午好，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李丽芬的这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之前还有动力火车的《想你是零睡的习惯》。你好啊，这里是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我是慧珍。记得咯，今天我们有这个特别的活动，就是健康与保健爱好者可以特别注意的，就是这个健康展销会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就在今天开始了，上午11点一直到晚上8点，就这两天哦，就是8月29号和30号，那地点是在哪里呢？是在 Suntec City Atrium， 现场展销的产品优惠高达70%，同时呢还会为你准备了这个健康讲座啊，以及我们的 SPH Media 电台 DJ 们也会与你们现场互动等等非常多的精彩活动。记得咯，今天早上从11点已经开始了，会一直到下午4点的同时呢，首250位到场的观众啊，还有听众朋友们呢，你们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这是送完为止，所以赶快到这个 Suntec City Atrium 去，记得是这个入场是免费的。这个周末就约定了啦，这个是由 BioWell、 Eben、 GSK、 Omega Plus 以及 Thomson Health 赞助，以上信息是由 SPH Media 所呈现的。刚刚就有 Pamela 就问到了，这个活动是在哪里呢？这个活动就在这 Suntec City Atrium， 已经开始了，记得送礼以及有机会和我们的 DJ 们现场互动，很多的信息，很多的优惠，别错过了。送上张雨生的歌曲《想念你》。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的话，请您留意 KJ1 往 PR1 的方向，在过了 Brickland Road 之后出现了障碍物，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这是 KJ1 往 PR1 Brickland Road 之后呢，出现障碍物，请您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在 PR1 往大石方向，在 CTE SL1 的出口，这边车多，小心驾驶。
2: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九月二十七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九六三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0: 津津乐道，
3: 津津乐道。今天请来的这位女老板，我觉得她的心里住了一个小朋友，因为她充满了阳光，满面的笑容，重要的是不是啊？充满了正能量。而且他所经营的生意的客人就是小朋友，他是萨江本地专门策划亲子派对、学校活动还有企业家庭日的活动策划公司的创办人吴佳慧 Christina。 佳慧好。
4: 嗨，你好。
3: 怎么这么的严肃？这不像刚才的你哦。
4: 你就突然间就有点OK。
3: 对，因为连名字都充满了这个童年感觉啊。 Start young， 从小开始哈。
4: 对，是没错，
3: 从小开始，三年前才开始，2023年。
4: 是，可是它背后故事其实就是十多年就开始了，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个游泳教练嘛，教游泳快要20年了，在这一段时间一直都是接触小孩子，在教的时候，然后就看到，哎，哇，其实小孩子真正在学习的时候，是他们在玩的时候，他们很开心的时候，他们很喜欢，他们就会学得很快。
3: 刚才啊，佳慧说了哈，有20年的游泳教练的经验，大家想象一下，佳慧皮肤黝黑，游泳教练嘛，对不对？
4: 是，
3: 肩膀很宽厚。
4: 哦，
3: 对不对？
4: 是的。
3: 所以你哪一个招式最厉害？蛙式、这个 front crawl 还是仰泳还是蝴蝶式最好？
4: 跟小孩子玩最好。我游泳其实没有游得很棒，可是我就是一直很喜欢小孩子。
3: 哎呀，你谦虚了啦。
4: 没。
3: 当然，因为教孩子游泳主要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要让他们跨越对水的恐惧这个障碍， 对吗？
4: 是的，没错。所以我为什么会成为游泳教练，是因为我其实小时候是一个很怕水的小孩。然后其实当我告诉我妈妈我是游泳教练，她其实有吓到，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是第一我很怕水，第二我很不喜欢游泳，因为以前我的教练教的方式是比较那种传统式的，很凶的，然后就是说你要喝到水你才可以游泳，
3: 所以这是老师的问题了。
4: 可是我就从小就很想要当老师，所以我就往这个方面一直想说 OK， 我长大我要当老师，就是想要当体育老师呀，就喜欢 sport， 喜欢 outdoor， 然后喜欢小孩。
3: 所以你这样的游泳教练才很有说服力，从不会游泳、最讨厌游泳、最怕水到游泳教练，家长们才可以被说服，对吧？而你也会了解为什么孩子会怕水。
4: 是的，没错，
3: 才可能对症下药。
4: 对，所以我就是在教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不要我的学生怕水，然后也不要逼他们，可是就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让他们喜欢。对我来说就是只要小孩子喜欢，他自然而然就会做得很好，然后你也不需要教他做，他自己会想做。
3: 我可以向 Christina 投诗吗？听众朋友可能有些也是阿公阿嬷啦，说不定带着他们的孙子啊、孩子啊去游泳，最有效的方式让孩子啊不怕水是什么？
4: 就是经常带他们去玩水。
3: 就玩水？
4: 对，玩水。
3: 要一下水啊就说了，来给我游，从这边游到那边。
4: 没错，就算其实你没有带他去游泳池，其实在家里本身就可以已经帮助到他们不用怕水了。
3: 在家里也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那个浴缸咯。
4: 不需要一缸，就是只是要那个冲凉的那个
3: 花洒，
4: 其实你只要经常给他这个体验，其实他慢慢就会很喜欢水，带一些水的玩具啊，就在冲凉房那边给他玩。
3: 你能猜到吗？当初我在进入游泳池之前，我要怎么来告诉自己水不会进到我的鼻子，不会进到我的耳朵吗？我在家里拿了一个桶，
4: 对，
3: 装满了水，然后呢就倒过来，把头浸在水里面， 先在家里测试了 OK 好像没有问题，好，下一步就是去游泳池。
4: 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其实
3: 真的吗？
4: 对，
3: 我还以为这是很笨的一种方式。
4: 就是你的开始嘛，就是你要 start small， 然后从那边你才慢慢建立你的自信心，就像你就是 confirm 了 OK 这个安全的，然后你才去游泳。
3: 虽然没有什么道理，完全不一样的理念。后来我还记得我到了游泳池的前面的几次，我纯粹只是把自己泡在水里面，让自己的头下水，告诉自己一点都不可怕，至少水不会进耳朵，不会进嘴巴，不会进鼻子。
4: 是的。
3: 之后就这样子玩了，才开始正式游泳。
4: 对，没错，其实真正就是这样开始学游泳的。第一，你要觉得自己很舒服，过后就是用玩的方式，就像比如说我们做我们的游泳派对，一开始我们来的时候，我们会叫小朋友全部坐下来，因为通常我们做游泳派对，不是每个小孩子都会游泳，也不是每个小孩子不怕水，也会有几个小孩子是怕水的，所以我们通常第一步骤就是一定会叫他们坐下来，把脚放进水先，然后就是踢踢脚啊，喷喷水啊，让他们觉得哎，其实这个整个环境是一个很舒服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好怕的，然后我们才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一个一个的把他带下水，让他在那边走来走去，一些玩具给他玩，给他习惯了，我们才正式的开始那个派对，给他们玩我们的像 obstacle course 啊，那些 slide 啊之类的东西。
3: 听清楚了，一步一步来。
4: 对，
3: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虽然万事起头难，但是这个起头要尽早。学什么东西呢？越早开始越好，所以才叫做 start young。
4: 是的，没错，我就是一直会有这个想法。通常越早的小孩子他们越不怕，好像我们带一个2岁的小孩子，其实我们家长比小孩子更怕，我们怕他自己这样跳下水，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其实在水是多危险，所以他就觉得好玩啊，就跳下水啊，就总之言之就是会相信说爸爸妈妈一定会接住我，一定会有人接住，就
3: 信任。
4: 对，信任，没错。所以就是在这整个过程中，不管是我在教游泳还是我们在游泳派对的时候，我们一定是第一是让他舒服，让他喜欢，然后第二就是建立那个信任。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来不及变心。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美国和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上个星期罕见的缩减规模，韩国内部措手不及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明示要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四次特金会。加上美国深陷伊朗战争和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特金会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的关注。一方是急于在11月中期选举前捞取外交政绩高调示好的特朗普，一方是手握57至上百枚核弹头筹码的金正恩。这场交织着大国博弈、美朝心理战的地缘政治大戏正迎来全新的变局。
5: 特进会对这些课题、对这些选民的影响有那么大吗？
6: 它可以转移焦点，但它没有办法改变那个收据上面的金额，所以简单来说影响有限。
4: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吴汉军与联合早报驻首尔通讯员江桂英和美国德克萨斯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深入分析朝美韩的形势变化，以及跟美国中期选举有什么关系。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下午好，这里是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我是惠珍，感谢听众朋友发简讯进来了，看到了秀英您的简讯哈，还有白萍下午好，秀丽也祝福你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星期六，秀珍 Pamela 已经到了三台吧，还有 Chris Elvin 下午好，以及7860的听众 Peter 和 Jackson。确实哦，今天已经是八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末了。八月还好吗？大家都很忙碌。趁着这个周末好好休息，送上这首王心平的《伴你一生》。

0: 孙妙薇的歌曲《恋一个爱》，听众朋友都发简讯进来了，看到秀珍你发来的这张照片，很期待等着我们的好想跟你唱，就在这个 SPH Health and Wellness Bazaar， 这个地点就在三泰哦。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如果你在路上开车，请您特别留意 AYE 往 MCE 的方向，过了 Clementi Avenue 2之后，这边正在施工，请您避开第一条车道。这是 AYE 往 MCE 过了 Clementi Avenue 2之后，请您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有两个路段有车抛锚， AYE 往大石方向过了 Jurong Port Road 之后，以及 ECP 往樟宜过了 Bayshore Road 之后，小心驾驶。
1: 津津乐道，探讨一下企业新思维啊！请来的就是本地的这个老字号，也就是餐饮集团 Creative Eateries 的两位领航者，一位是陈邦杰 Adam， 他是首席执行官 CEO， 另外一位是他们的顾问陈邦志，两兄弟啊，其实是三兄弟一起来经营的这个品牌老字号。那么就说到这个人力资源这方面呢、啊，我在想，在对一家企业来说也是一样重要的。
2: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 AI 时代已经来了，已经进入了很多的行业了，你们觉得未来在一家餐厅里面哪一些工作是最可能会交给 AI 的？
3: 餐厅里面嘛，在餐饮跟餐厅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在餐厅方面，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都是希望说有笑容，有 service， 有服务。
1: 我要看到人，
3: 我要看到人，因为人的温度，就是不一样。
1: 是，我也可以多问几个问题。
2: 机器人送餐会有
3: 机器人送餐
1: 这 app 我问不了问题。
3: 对，我想问就是说，哎，这边你有什么好吃的？有什么是你喜欢的？我想知道说餐饮你们喜欢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一点是无法去取代的一个 touch point。
1: 或许可能到目前为止，这个 app 还做不了，因为现在很多餐厅餐桌就是有那个扫描二维码嘛。最了不起可能他就可以推荐啊，或者是 chef signature。啊，有厨子的，我是看那些，
3: 对，还是会去看一下。
1: 但是如果有一位适应生来真的来点餐，或者是他不点餐，但是我可以问，
3: 对，
1: 可能那个感觉又不一样。
3: 对，其实我觉得这一方面，就服务方面，人与人之间的这个 touch point 还是一定还是需要的。
1: 这在餐厅里面，
3: 对，可是
1: 餐饮呢？
3: 餐饮方面嘛，就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可以用 AI 去辅助的。
1: 对，
3: 因为有很多东西，其实因为餐饮这一块嘛，是有很 repetitive 的东西，就是 it's considered very tedious， 就是哇，真的这东西是非常琐碎，可是我每天都要去做的。
1: 这些都是一些文书的工作吗？
3: 对，有很多文书的这些工
4: 作。除了文书，你还有采购，
3: 对啊，
4: 你还有人力的支配，你还有等等，你要说你要做数码的一些分析，这些全部都学用 AI， 不然以前就是靠经验。差别很大，
3: 或者是靠一个人在那边埋头苦干就把这个东西做好。可是这个东西，这个人会觉得有 job satisfaction 吗？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你做一份工，你觉得你做这份工有没有意义？如果你每天就是把这个数据打在这个数据库里面，这一份工作其实人家会觉得啊、哦，其实我的人生真的就是为
4: 了报备啊，就是报备，
3: 报备而已，
4: 没有什么任何的，
3: 你知道吗？所以餐饮会有必须一定会有这一块。然后 AI 非常容易辅助我们这一块，然后让我们的人工，我们的员工嘛，都大家更有 satisfaction， 在做他们的工作。
1: 以前我有朋友是从事餐饮业的，开餐馆，海鲜餐馆，那么我就曾经去过他的那个办公室，哎呦，那办公室是小刀。人少到可能就是他一个老板，然后办公室一个做账的，而且是一个可能做了二三十年的一个老员工，另外一个可能还是 part time 的，就是在办公室里面的人很少，但是不比餐厅里面的人多。所以现在如果在这个 AI 时代，更是趋向于这样的一个方向吗？
3: 我觉得我对于其他的餐饮我没有太多的 value add，可是我能说的是我们这边我们自己的公司嘛，
1: 你们集团办公室，
3: 我们集团办公室，其实我们集团办公室
4: 人数还蛮大，
3: 人数蛮多的，我们的人数差不多有30多个人，
1: 主要负责哪一些？有哪几个
3: 块？就是说的我们的 finance，我们的 marketing
1: 财务
3: marketing
1: 营销，
3: 营销非常多人，我们当然也有 corporate affairs， 就是关于就是那些 license 啊，我们是
5: 申请
3: 执照。
2: 照一些，
3: 对，执照这些东西、嗯、因为这些东西其实真的很琐碎、嗯、
4: 对，
3: 然后还有 IT 呢，因为你管这么多间，它有你的
1: 系统、
3: 系统啊、
1: 内部系统
3: 什么东西，你都要必须有一个人去专门去照顾、嗯、所以这一块就变成哦，其实一个集团，当你想把一个餐饮做成一个集团的时候，你有一个 HQ 会让你大大的增加你的capacity to grow。
4: 刚才你有问到诶，我们为什么这么勇敢要 接棒一个三四年十三十四间餐馆的一个集团嘛，对不对？然后本身经验也不是很足，我们秉着经验不足可以请或者请教别人然后学习，当然你还是碰一些壁，重点是他，我们是站在一个巨人的肩膀上面来看这个市场，然后其中像你说的 AI 这个转变，当你只是一间餐饮业的时候，你的思维就想法，哎，我怎么招揽更多客户？我在我的一公里范围里面，是没有人可以来吃个晚餐，做一些营销之类的东西。但是当你是个集团的时候，哎，我的 AI 可以把数字化的东西带给我们决策上的帮助。嗯，哎，这样一间一间都能。有增长。
5: Creative Interry 是本地的餐饮集团，有三十多年的这个历史了哈。但是呢，现在呢，就由三兄弟哈，刚刚接手，把这个重任挑起来，那就希望他们接下来的路越走越平坦，不可能顺顺的啦，肯定会有挑战的，但是是每一个挑战都可以跨越过去。再次感谢首席执行官陈邦杰，
3: 谢谢，
5: 他的顾问陈邦志，还有今天没来但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位陈邦军三兄弟，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4: 好，
3: 谢
4: 谢，
5: 加油。
3: Thank you。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九六三好 FM 尽享美食庆团圆。
1: 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唱佳节金曲，
2: 有好歌，当然还有美食，龙虾绣球面，食材很高级，
3: 它味道是很鲜美的，是很有特色的。因为这个面条呢，是师傅他用手工做成一个球拿去炸的，炸起来跟龙虾配在一起，做成一道龙虾面，这个吃起来也是很不错的。
2: 还有还有，香蒜煎鳕鱼、蟹肉鱼鳔羹、南翔小笼包，哇，太多好料了！现场还有机会试吃大上海的枣泥酥皮月饼，
0: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963haofm@sbh.com.sg。
1: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
0: 我们约好见。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谢谢听众发简讯进来哦，看到了，我们这个好想跟你唱，在这个Santa已经开始了，谢谢你们的支持哦。送上这首歌曲，杜德伟的《爱人何在》，稍后就要为您播报新闻了。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您留意下路段正在施工，这是 BK1 往乌兰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请您避开第三条车道。另一条路段正在施工的是 AY1 往 MC1 方向，在过了 Clementi Avenue 2之后，请您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有两个路段有车抛锚，首先是 AY1 往大市方向，过了 Jurong Port Road 之后，这是 AY1 往大市，在过了 Jurong Port Road 之后，这里有车抛锚。另一个路段是在 ECP 往樟宜，过了 Bayshore Road 之后，这里同样的也有车抛锚，小心驾驶。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预测，我国全岛在下午的时分呢，将会是多云的一天，而明天星期天下午，多个地区会下雷阵雨，气温在26度到34度之间。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慧珍，一起来关心新闻。新加坡海军部队和日本海上自卫队昨天完成为期3天的双边海上军事演习，以深化两国防务合作。根据新加坡国防部今天发布的文告，新加坡海军部队和日本海上自卫队从8月26号到28号在日本近海太平洋水域进行代号 Singapan 的演习。演习期间，两国互派军事官员到彼此的作战舰艇交流，并展开一系列作战演练，包括舰炮射击、通信演练以及编队机动等。两国也就接下来的演习和互访进行讨论。新加坡海军部队第一分遣队司令宋少栋上校说，新加坡海军部队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友好关系建立在专业交流、联合演习和舰艇互访的基础上，双边演习体现了我们深化合作、巩固友谊的决心。一辆罗莉在文理发生车祸后侧翻，司机一度受困驾驶座，18人送院治疗。这起事故发生在星期五早上7点左右，地点是惹兰都康和都康创新通道的交界处。新加坡民防部队回答联合早报询问时说，民防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一人受困罗莉驾驶座，随后动用液压救援工具将他救出。新加坡警察部队回复联合早报询问时也说，两名年龄分别30岁和35岁的男罗莉司机以及16名年龄介于24岁到55岁的男乘客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送院，事故原因仍有待调查。因隐藏式车门把手存在安全隐患，中国的9家车企近日召回超过427万辆汽车。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已联系相关车企，以确定本地车辆是否受影响。陆交局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已注意到中国的车辆召回行动，并已经向相关的车辆经销商和制造商了解新加坡车辆是否受影响。陆交局强调，会定期检讨车辆安全要求，确保紧跟行业和技术发展。目前，当局未接到任何车主反映使用应急机械拉手时遇到问题，本地授权经销商也没有召回任何车辆。陆交局指出，本地所有获准上路的电子门车辆都内置了机械故障安全功能，确保驾驶员和乘客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从车内打开车门。当局呼吁车主熟悉自身车辆的功能，尤其是机械紧急门锁释放装置的位置与操作方法。如果对车辆安全有任何的疑虑，应该联系授权经营商进行检查。尼泊尔与中国西藏接壤山区致命泥石流的失踪人数近乎翻了一倍，至今统计两国的失踪总人数为2478人。尼泊尔国家减灾与管理署28号在 X 平台称，伯特科斯河的洪灾正呈加剧之势，并敦促特里苏里河的沿岸居民保持高度警惕。由于担心不稳定的河谷地区可能再次引发泥石流，对搜救工作造成了重重阻碍。我国政府将捐出10万美元作为启动基金，支援新加坡红十字会的公共筹款活动，以支持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境特大洪灾的人道救援工作。援助包括分发饮用水和急救物资，如防水布、毛毯、睡垫、急救包和湿袋。红十字会也展开募捐行动，款项将用来救助尼泊尔受洪灾影响的群体。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好好听的一首歌曲，古巨基的路边摊，很舒服吧。星期六的下午你好吗？这里是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我是慧珍。感谢 Sharon 发来的图片，下午好。 Rachel 你好，也希望你有个非常轻松的星期六哈。还有这个秀珍啊，再继续发图来吧，让我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还有赵红也说到了，今天是一个非常炎热的一天呢，大太阳，所以要提醒听众朋友多多喝水啊，太热了。费林下午好，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星期六。康州还有 Ben 志雄大家好。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有回顾这个好有意思的周末精神版哈，稍后再和大家聊一聊如何保持健康。

0: 小松小白的歌曲《留一片蓝天》，之前我们还听到的是林嘉怡的《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下午好，这里是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我们马上要为您播出这个好有意思的周末精选片。在这之后呢，3:40左右，我也想和大家聊一聊如何保持健康。当然有一种生活的方式，如果我们做出一些调整的话，可能就有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呢，是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就是不一定要吃药，就有这种天然的药房。当然啦，如果你有疾病的话呢，还是要确保要听那个医生的一些吩咐哦，该吃的药还是必须要吃的。但是呢，在做身边的我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些调整来说呢，其实可以有助于帮助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身心健康的是什么呢？稍后在3:40左右也会和你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天然药房是什么。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00-10:00，
2: 丽
3: 浩浩
1: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2: 育儿方面，从生育到抚养呢，政府是大力的加码，在新闻当中有提到，包括津贴啦、假期啦，是全程帮扶的一个状态。
5: 我听着听着，哎，也有想法了，
2: 心动啊！
5: 我就说哇，生小孩很不错哦。
2: 你是看在钱份上，还有看在假期份上，您这太功利主义去生小孩那不行啊。
6: 以前我在台上的时候，就是会开玩笑跟观众朋友，希望你们可以生育率高一点呢。大家可以多生小孩，因为政府呢会给我们钱，生一个就有8000块。我好像有遇过生一个5000块的，后来变8000块，所以现在变成一个多少？
2: 他会一直补助到这个小朋友17岁。
6: 太好了。
2: 所以你看于思远会心动，一定就是很好，要不然于思远不会心动。
6: 哦，也是哦。
2: 对，可是于思远，你顺序要搞对，你心动很好，可是你要先找对象。
5: 是的，是的，
2: 对对。
5: 我在心动的同时，下一步我就想到了，哎，跟谁生孩子呢？ OK， 然后再来呢，我其实想了一想，为什么像我这样子的单身人士都会有那种心动想要生小孩的冲动？
6: 为什么？
5: 第一，可能我喜欢小孩。
6: 不是，第一个你喜欢钱。
2: 第二，你喜欢假期。
5: 第三才是喜欢小孩。OK， 好，顺序搞对了。然后再来呢，我觉得他是那个整个氛围，感觉政府还有整个国家都在鼓励你，都在推动你，方方面面都帮你照顾到。
2: 我就比较关注的是，昨天总理也有提到，在电影方面，这个方言内容的电影啊，现在呢这个限制是已经解除了。哇，在戏院放映的场次不再像之前这样，之前哈，每一场方言电影要上映要申请准证的。现在是没有任何的限制。那我本来心里还在那边默念，你知道吗？会不会广播也可以
5: 方言歌曲可以解禁？
2: 广播可不可以每天1小时就好，不贪心1小时给我们播放言歌？结果我盼不到，没有。可是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我可以有那么一天，在国庆群众大会听到说，一天可能1个小时这样子有放一歌曲，我觉得那真的很棒。
6: 我们也不用太贪心呐，要不然就30分钟啊，
5: 是，要么3分钟也好。星期一到五早上6:00-10:00，
4: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哇，好有意思，精选篇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 FM， 好歌好 FM，
8: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你好，我是黄宏墨，963好时光好歌。

0: 辛晓琪的歌曲《蒲公英之梦》，之前还有刘希明的《一生只为一人醉》，以及伍思凯的《等着你，爱着你》。下午好，这里是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我是慧珍。在一首歌之后呢，我们继续聊一聊哦。其实有这个，当我们走进大自然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天然的药房。为什么呢？研究就发现，如果我们每天去公园走一走，身体就会出现几个惊喜的变化。有哪些变化呢？稍后在一首歌之后再和你聊聊。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听听刘德华的这首《难免有错》。

下午好，这里是963号 FM， 我是慧珍。刚刚就说到呢，要和大家聊聊怎么样的更好的帮助我们的身体保持健康。生活中呢，有不少人呢，总会发现睡不好，浑身有点不舒服，动不动呢就很容易烦躁啊，隔天差五的小毛病就不断出现。去了医院查了查，又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可能呢，我们更需要的是调整一下我们的生活节奏和环境步伐。有些人就说到啊，其实走走啊，到这个公园去呢，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天然药物哦。原来这个公园呢，走进这大自然，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好处的。这就叫做公园20分钟效应。有听过吗？这20分钟的效应，就有网友称这是天然药房，每天到公园走一走就会出现哪些好处呢？第一点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减轻身体的炎症。想给身体消消炎吗？也可以到这个有树有草的地方走走。2024年呢，就有这个研究发表在大脑行为与免疫上的这个发现哈，就说到呢，与在城市中相比，在森林等自然环境中的这个受试者，他们的白细胞介素等等呢，这个发炎的症状标志物其实是有明显的降低的。这也说明了亲近了大自然其实对我们的身体能够减轻慢性炎症。这个研究也证实呢，越频繁接触大自然，抗炎的效果也就会越来越明显。第二点就是当我们走到这个大自然的时候呢，它也就能够帮助我们控血压。大自然可以忽略常常就会被忽略，就是说可能不管任何的一个疾病都是要用药物来去治疗。但是这些研究就说到，有时改变一下我们的环境啊，不只是在这个大城市里头，更多的走进大自然呢，也可以帮我们降血压。2023年的这个研究就发现，坚持走进自然环境，增加户外停留时间的人，血压是有明显的降低的。第三点，也就可以帮助我们降低焦虑、抑郁。绿色环境就是天然的情绪解药。2024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呢，也在这个自然子刊自然精神卫生的这个发表上出现了这个研究，就说到长期居住在绿色环境中也可以降低抑郁症和焦虑症的风险。经常接触绿色环境，在减少生理应激和改善心理健康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外呢，大自然也可以守护我们的心脏健康的，也是一种天然处方。2026年的一项发表在欧洲预防心脏病学的杂志里这个研究就发表了，表明了这一点。多接触家门口的绿地、河湖等自然环境，患心衰的几率呢其实会降低，心脏整体的状态也会更加的好。另外就是在多去走走这个公园之后呢，也有效的可以帮助我们的睡眠以及提高免疫力。整体来说，在户外散步啊，接触阳光啊，在中医上其实也会把这个晒太阳呢称作于这个天灸，就是天然的这个针灸可以提高我们的整体免疫力。所以呢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要鼓励我们多出去走一走，就是不只是要多动在走进这个天然的这个有树啊、有草啊、公园里呢，有助于我们的整体的身心健康。听众朋友，你们谁喜欢走到这个很喜欢到这个户外去走走啊，放轻松的呢？

0: 叶倩竹的这首歌曲《最了解我的人》。之前呢，我和大家分享了多走进大自然哦，尤其是这个周末啊，不妨找个时间，尤其是在傍晚的时候，可以走到这个有树有草的地方，深呼吸，散散步，大概是成本最低，但是也可以说是最没有副作用的天然处方吧。也有听众说喜欢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哦，就是培养身心，真的是走到这个大自然，多到户外去走一走呢，也算是一种非常好的养生法。
1: 963好 FM， 好歌好经典。
0: Alvin 说，哎，擅长走这个 long distance， 不只是培养心情，也能够培养耐心，眼力和观察力也有进步，

城市少女的明天我们不见不散，之前还有郑怡李宗盛的结束。你好，我是慧珍，您在收听的是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现在的时间是下午4点。

感谢听众朋友一直在发简讯进来问候打卡，也欢迎您继续发简讯到88550963，听听这首万芳的歌曲《温哥华悲伤一号》。

陈淑桦演唱的这首歌曲《问》，之前还有陶喆的《找自己》。稍后在4:20左右呢，我们一起来关心一则《新民日报》的报道。首先，先来听一听这首张镐哲的《不是我不小心》。

0: 现在时间是4:19，我们一起来关心新民日报的一则报道。就有一名阿嫂，她疑似违规在阿育尼湾天桥骑行被稽查的时候呢，竟然单膝下跪，引起了巨大的关注。路交局就指出呢，执法人员只在履行他们的职责，但有关人员也可以更妥善的处理，事后已经反思。阿育尼湾和巴里巴大道之间的天桥跨越范岛快速公路，是衔接两地的必经之路。新民日报其实就从这2019年开始陆续报道，有不少人呢为了方便会直接在天桥上骑行，即使当局已经放置告示牌和装电眼，但还是难以阻止违规的行为。那就在近期一段视频在社媒上流传，有一名阿嫂站在天桥上，旁边也有一辆脚踏车，两名男子则站在她的身旁。那一般相信呢，这位阿嫂是被两名执法人员拦下，对话之后呢，阿嫂突然间单膝下跪，前后跪了大概30秒。视频发布后呢，就引发了热议。有公众认为，阿嫂虽然是犯错，但是执法人员呢也可以更人性化的处理，不应该让老人家下跪。与此同时，也有网民指出，觉得应该要遵守法律，并承担就是犯错之后的这个后果。对此，路交局是回复《新民日报》说到呢，非常理解年长骑士所经历的难受以及困扰。不过，行人天桥主要是为行人而设，那空间呢也是相对的有限。在天桥上骑脚踏车属于违法的行为，因为这可能对行人构成安全风险。因此，执法人员奋力执行了任务，以保障行人的安全。发言人也说到啊，执法过程中呢，与公众接触的时候，执法人员在处理这些棘手的情况的时候，尤其是要面对公众情绪激动或者是感到不安的时候，其实还相当的不容易。就这起事件而言呢，虽然执法人员必须履行职责，但他们原本可以用更敏感以及更体恤的方式来去处理。相关的人员呢，也就此事件呢进行了反思，并承认可以更有同理心的去处理。那当局就说到呢，执法是艰难的，执法人员必须应对各种不同的情况，在坚定执行安全条例的同时，也必须要兼顾到公众互动时应该有的同理心。那当局就表示，将会继续加强培训执法人员，让他们能够以更敏感、更妥善的方式处理类似的情况。同时也会确保对所有公众使用这个道路的公众呢公平而且是一致的来去执行安全规则。若想了解更多完整的报道，可以翻阅今天的新民日报。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想不想亲眼目睹斯里兰卡的野生大象群聚，又或是稀有花豹的慵懒身影？
1: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斯里兰卡是亚洲的野生动物天堂，一次行程让你看尽两大国家公园，感受最真实的原始丛林生命力。傍晚我们乘坐吉普车在米内日亚国家公园戏水池旁见证亚洲象群大集合，清晨在亚乐国家公园寻找全球密度最高的野生花豹、懒熊和孔雀。这里的野生动物可不是在动物园，在亚乐，花豹喜欢在清晨躺在被阳光晒热的岩石上睡觉，一早起床日出游猎最容易看到它们。
0: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王瑞宇的《重提往事》，以及张清芳的《飞往你的城》。马上来听听这首陈洁仪的《担心》。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下午好，这里是九六三好 FM 周末好时光，我是慧珍。现在来到了周末好歌推荐的时段了，今天要为大家推荐两首歌曲。首先呢，其实是一首英语歌哦，它是翻唱了我们非常经典而且是非常熟悉的这首歌曲《吻别》。那首先为您介绍这首英文歌曲哦，这是 Michael Learns to Rock 的这一首Take Me to Your Heart。 为什么今天要为您推荐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在上一次两周前值班的时候听众 Jenny 推荐的，所以今天呢就要特别为你们播出这两首歌了。这是麦克学摇滚 Michael Learns to Rock 啊，这个乐队呢应该是出道有30多年了，也算是一个传奇乐队。自出道以来呢，这个乐队啊深耕亚洲的市场，凭借细腻温柔以及柔情摇滚的风格呢，收获了代代乐迷的喜爱。他们就在2004年的时候，这个 Michael Learns to Rock 就改编了以及翻唱了张学友非常经典的金曲《吻别》，推出这英文单曲 Take Me to Your Heart。温柔预制的这北欧曲风迅速席卷了整个华语地区，成为了无数人的欧美流行音乐启蒙，也是家喻户晓的经典外文的一个曲目。 Take Me to Your Heart 是吻别的这首中文英文版本哦，它把这经典的旋律以及英文的歌词相结合，赋予了歌曲新的生命力。歌曲保留了吻别原曲的经典旋律框架，同时也融入了柔情摇滚的元素，使这翻唱英语版呢更具现代感和活力。

刚刚听到了这首歌曲是 Michael Learns to Rock 的 Take Me to Your Heart， 这是翻唱了非常经典的张学友吻别。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想要听一听这个原唱的版本哦，因为刚刚听到的这首经典旋律呢，跨越了语言，改编自吻别的英文金曲。虽然英文版本呢褪去了几分的怅然，多了温柔暖意，歌声娓娓倾诉了陪伴和相守，治愈人心，成为了中西音乐交融的动人经典。而这华文版本呢，吻别是在之前哦，就是在1993年收录在张学友同名的这个专辑中。张学友的演唱呢，曲风较为柔情流行，也是他尊定歌神地位的封神成名曲，也是华语乐坛90年代哦，这个情歌的标杆之作。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这首张学友的《吻别》，将一个分手时刻的情感张力渲染到了极致，宛如像是一部定格在愉悦的悲情电影。希望你喜欢今天为您准备的 Michael Learns to Rock 的 Take Me to Your Heart 以及张学友的《吻别》。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童安德的歌曲《忘不了》，之前还有林志颖的《今年夏天》和侯湘婷《你爱我吗》。您好，您在收听的是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邝美瑜的歌曲《曾经爱过》，之前还有任贤齐、阿牛、光良的《浪花一朵朵》。稍后在5:20左右呢，就是我们的健康贴士的时段了。我会和大家分享哦，就是水为什么那么重要。

0: 黄舒骏的这首歌曲《椰林大道》。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请您留意下路段有车抛锚，这是 CT1 往 SL1 的方向，在过了 Bridal Road 之后，这里有车抛锚 ,CT1 往 SL1 在过了 Bridal Road 之后。另外在 CT1 往 AY1 在这个乌节路的出口处这一边呢车多。另外就是在 PIE 往张仪在过了 KJ1 之后，这里正在施工，请您避开第一条车道。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梁静茹的歌曲《情歌》。来到了健康贴士的时段，今天要和大家聊聊的就是水。为什么水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非常的重要呢？就是有这一位脑科学育儿专家，他就说到啊，其实如果我们可以多补充水分的话，可以让我们的大脑更聪明哦。我想大家都想要达到了这个成果哦。就是说到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掌握好的话，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很大的帮助。为什么补水这么重要呢？就是首先要看一看啊，我们的大脑成分。水是大脑最重要的组成物质，一旦脱水会影响大脑正常的生活，就是它的生命活动。而且呢，水也是可以洗脑的啊！当我们在熟睡的时候，水会帮助我们的大脑把包括这个氧自由基啊这些代谢废物通通都可以洗干净。可现实就是呢，经常缺水的我们呢啊就相当的多。根据研究啊，就是有大概 60% 到 70% 的人呢，上午的时候上班啦，或者是上学啊，没有养成饮水的习惯啊，这就会造成了对我们的这个整体的那个专注度有很大的影响。英国就做了一项研究，给孩子们补水和没有喝水习惯的孩子们做了一个比较。哪怕就像是在高考750分哦，就是大概他们就说短短的一点点的那种一分之差呢，其实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不同的一个结果。所以如果说我们想要觉得水呢是非常便宜的东西，甚至是免费的东西哦，反而有些东西越便宜呢越重要。所以补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尤其是我们现在天气非常的炎热嘛，常常出汗啦。除了流失水分呢，其实我们也是在流失体内的钾元素。这个钾元素呢，会导致我们的四肢乏力以及身体困重。就有一个专家建议呢，热天的时候多吃钾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就比如毛豆啊、海带。那如果说你常流汗的话呢，流汗多的话很容易口渴，那这个就可以尝试不只是喝白开水，也可以多喝一些椰子水。那这些椰子水呢，其实也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补充水分。所以今天如果天气热的话，其实等到你口渴的时候再补充水分可能有点晚了，所以尽量的就是定时多补充一些水分了哈。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邓淑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美国和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上个星期罕见的缩减规模，韩国内部措手不及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明示要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四次特金会。加上美国深陷伊朗战争和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特金会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的关注。一方是急于在11月中期选举前捞取外交政绩、高调示好的特朗普，一方是手握57至上百枚核弹头筹码的金正恩。这场交织着大国博弈、美朝心理战的地缘政治大戏正迎来全新的变局。
5: 特进会对这些课题、对这些选民的影响有那么大吗？
6: 它可以转移焦点，但它没有办法改变那个收据上面的金额，所以简单来说影响有限。
4: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吴汉军与联合早报驻首尔通讯员江桂英和美国德克萨斯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深入分析朝美韩的形势变化，以及跟美国中期选举有什么关系。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和任东的歌曲《真心话》。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本来我往大石方向过了 Jurong East 的 Central 这一边呢，发生了交通事故，请您避开第二条车道。这是本来我往大石方向过了 Jurong East Central 之后，请您避开第二条车道。另外在 KJ1 往 PIE 过了 Chua Chu Kang Drive 之后呢，这边有车抛锚，请您避开第五条车道。
2: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963好 FM 尽享美食
3: 庆团圆。
4: 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唱佳节金曲，
5: 有好歌，当然还有美食，烟熏章茶鸭，店里特色美食。
6: 大上海的师傅呢，他用桂花茶叶，然后自己秘制的调味做出来，就比较有特色。这个是很多人喜欢的，所以这一道菜是很特别的，非常不错的味道。
5: 还有香蒜煎鳕鱼、蟹肉鱼鳔羹、南翔小笼包，哇，太多好料了！现场还有机会试吃大上海的枣泥酥皮月饼，
2: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963haofm@sbh.com.sg。
4: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
3: 我们约好见。
7: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8: 加一道菜。我是福建人。听到有福建菜吃非常的开心。在新加坡有一家福建餐馆，林家，光临的林，家庭的家。为什么叫林家？总厨林秋勇师傅。
9: 林家顾名思义，就是让客人感觉到我们餐厅就像到家了一样，那就欢迎到我家吃饭。
8: 有一点像福建话醋冰
9: 啊，也有点这个意思。
8: 闽南菜也分很多种不同做法，您家的菜做的是福建的哪个地方的菜呢？
9: 福建闽南地区的菜，泉州地区的菜会比较多。我们的整个菜系是偏闽南的，然后我们集合了泉州、厦门、漳州，统称它叫闽南，这种民间的传统的古法技艺，再把每个菜提炼出来，作为我们的整个菜谱，
8: 完完全全是闽南的菜。
9: 没错，没错。
8: 那来到林家吃饭，在你们 Takashimaya 的第二家分店就吃到了泉州姜母鸭鲍鱼，每个人都说这个必推，这个好吃。
9: 泉州姜母鸭鲍鱼我们做的是泉州当地非常传统菜肴，这个菜可以说在泉州，比如人家要补身体，他就会用这样子的一个组合，把老姜跟番鸭母做一个组合，慢慢给它炖出来。只要大家到泉州，其实遍地都是姜母鸭，我们又做了一些改良，我们有加了一些山茶油进去，所以说整个的口味跟层次非常丰富。那这一道菜可以续吃的，姜啊，包括茶油啊，这些食材都是非常好的。
8: 师傅，你吃过台湾的姜母鸭吗？
9: 我吃过台湾的姜母鸭火锅，做法会有些差异，虽然说也叫姜母鸭，但是姜母鸭泉州也有姜母鸭，厦门也有姜母鸭，每个地区的叫法一样，但是它做法还是会有些偏差。
8: 你讲的做法是这个姜母鸭制作的过程、加的配料、呈现出来的口感不一样的，对吗？
9: 对，因为姜母鸭统分成两类，一种是湿的，一种是干的。我们选择的是做干香型的姜母鸭，
8: 不带汤汁的。
9: 对对，
8: 带酱汁，
9: 带一点点的酱汁，其实就是鸭肉本身煮完了以后它分泌出来的这个油脂比较香。
8: 都说你这道泉州姜母鸭鲍鱼好吃，你觉得是因为鲍鱼所以好吃，还是因为调酱所以好吃，还是为什么呢？
9: 姜母鸭本身的味型就非常香，非常下饭的一个味型，姜母鸭是好吃的。那我们加入鲍鱼的一个目的是鸭肉再结合鲍鱼的鲜味，煎出来以后鲍鱼里面有鸭肉的香味，有姜的香味，鸭肉里面又有鲍鱼的这种鲜味，就两种形成很完美的一个组合。
8: 最后到砂锅里面你还要再烹煮吗？
9: 砂锅里面我们要把它煎透，
8: 直接在砂锅煎。
9: 没错没错没错，每一只鸭子是每一个砂锅慢煲，慢煲一个半小时煲出来的。
8: 还以为是大锅煎然后再放入砂锅，不是哦？
9: 不是不是，一只鸭子肯定是一口锅，传统还是保留的非常好，隔鲜我们是不会丢的。
8: 这么一个做法的话，就等于这锅姜母鸭它的味道就全锁在这个锅里面。
9: 没错没错，用砂锅就是砂锅它能 煮热嘛，因为它这个上桌了以后它还能有温度，就使这个鸭子的温度能保持在那边，保持在那边的同时它也能把它的水分锁住，鸭肉里面咬出来还有部分汁水，就要这个效果。
8: 所以大家都说这道是必推。我找到一个典故，就说它是古代宫廷的泉州经典名菜，所以是宫廷菜。
9: 古代在泉州地区也有出了个宰相嘛，叫李光地。对，所以说当时可能也是有作为贡品这样子上供。
8: 这是现代人的口福了，以前要吃一个宫廷菜你什么身份才有办法吃啊？
9: 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把福建地区的一些有典故的菜品啊，包括久远的这些菜品，我们来深化挖掘出来，大家在吃这个菜的时候可以联想到古时候的人对吃的这种理念，
8: 吃的一种讲究。泉州姜母鸭鲍鱼它有大份有小份。
7: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草蜢的歌曲《宝贝对不起》，之前还有林慧萍的《我是如此爱你》，以及陈奕迅的《婚礼的祝福》。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请您留意一下路段有车抛锚，这是 BK1 往 PIE 的方向，在过了 KJ1 之后，记得是 BK1 往 PIE， 在过了 KJ1 之后，这边有车抛锚，小心驾驶。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预测下来的两个小时，全岛继续是多云多风的一天。那明天星期天的下午以及早上较迟时分，多个地区会下雷阵雨，气温是介于26度到35度之间。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点。

0: 经典新闻，
1: 你好，我是慧珍，一起来关心新闻。盛港中区推出新的导师分享工作坊，请来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同青少年居民分享经验，并指点迷津，协助他们为人生与发展早做规划。外交部长韦文医生今天走访盛港中区，并参与在万国民众俱乐部举行的盛港中社区嘉年华活动。韦文医生随后对媒体记者说，他对于盛港这些年的发展与变化深表欣慰，尤其是看到这一区有这么多年轻家庭和孩童，相信居民们都听到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所说的。他表示希望大家都会认真思考，并对总理传达的信息做出回应，并希望未来在盛港看到更多围绕着小宝宝的家庭。配合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一系列关于育儿政策的宣布，盛港中基层组织在这次的社区嘉年华会上准备了许多青家庭和青少年的活动。新加坡海军部队和日本海上自卫队昨天完成为期3天的双边海上军事演习，以深化两国防务合作。根据新加坡国防部今天发布的文告，新加坡海军部队和日本海上自卫队从8月26号到28号在日本近海太平洋水域进行代号 Singapan 的演习。演习期间，两国互派军事官员到彼此的作战舰艇交流，并展开一系列作战演练，包括舰炮射击、通信演练以及编队机动等。两国也就接下来的演习和互访进行讨论。新加坡海军部队第一分遣队司令宋少栋上校说，新加坡海军部队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友好关系建立在专业交流、联合演习和舰艇互访的基础上，双边演习体现了我们深化合作、巩固友谊的决心。因隐藏式车门把手存在安全隐患，中国的9家车企近日召回超过427万辆汽车。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已联系相关车企，以确定本地车辆是否受影响。陆交局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已注意到中国的车辆召回行动，并已经向相关的车辆经销商和制造商了解新加坡车辆是否受影响。陆交局强调，会定期检讨车辆安全要求，确保紧跟行业和技术发展。目前，当局未接到任何车主反映使用应急机械拉手时遇到问题，本地授权经销商也没有召回任何车辆。陆交局指出，本地所有获准上路的电子门车辆都内置了机械故障安全功能，确保驾驶员和乘客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从车内打开车门。当局呼吁车主熟悉自身车辆的功能，尤其是机械紧急门锁释放装置的位置与操作方法。如果对车辆安全有任何的疑虑，应该联系授权经营商进行检查。本地回教堂两名男孩性侵案引发担忧，主管回教事务代部长兼国防部高级政务部长扎吉哈今天在回理会举办的 Alive Service Learning Carnival 致辞时说，男童在回教堂被性侵的法庭案件近期引起社会尤其是家长的高度关注。扎吉哈已指示回理会和回教堂领袖进一步完善保障儿童和青少年的安全措施，包括在所有回教堂推出统一的安全措施，阐明申报安全问题的流程与责任，并加强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互动界限指导规范。目前本地回教堂已落实多项安全措施，除了回教宗教师必须持有认证才能开展正式宗教课程，回教堂也在适当地点安装闭路电视，并设有一套事件申报机制。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1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谢谢听众朋友，你们一直在留守着963好 FM， 从下午2点一直到6点，现在要下班去了，祝大家周末愉快。

0: 除了风景如画的群山、峡谷和瀑布，斯里兰卡的海岸线别有一番景致。
1: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最具斯里兰卡标志性的南部海岸风情，从优雅的传统海滨画面到充满欧洲殖民色彩的古老城堡，在维利格莫海岸亲眼目睹坐在木桩上的高跷渔夫。说到高跷渔夫，其实是二战时期演变出的独特钓鱼技巧。渔夫们在浅滩竖立木桩，不用任何钓饵就能在浪涛中钓到小鱼。在世界文化遗产加勒老城搭乘色彩鲜艳的嘟嘟车，穿梭在鹅卵石古巷，品尝在地冰淇淋。
0: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2: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1: 你好，周末舒心愉快，我是世嘉。又过了一个星期，又到我们期盼的周六夜晚了，欢迎你和我一起听隽永金曲。马上呈现第一段好歌音乐盒。你好，我是世嘉，好歌音乐盒，我们来打开。这次节目听两首周璇的好歌，先说说这首《夜上海》。歌曲《夜上海》是一幅描写灯红酒绿的不夜城，它是老上海的音乐风俗画，它这么多年来啊，风行不衰，成为上海的一首标志性歌曲。夜上海是影片《长相思》里的插曲，由陈歌新谱曲，范烟桥作词，周璇演唱。电影《长相思》是一部有好几首插曲的音乐故事片，由张石川编导，周璇和舒适主演。这部电影讲述一名女歌星的痛苦经历和曲折的爱情故事。影片中还有其他好听的插曲，如《黄叶舞秋风》、《花样的年华》、《许我向你看》以及《燕燕于飞》，都是由周璇亲自演唱。在旧时代里，舞女生涯是充满辛酸味的。《夜上海》歌曲表面上写的是繁华夜景，歌词唱到：“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歌曲旋律轻快，带着舞厅里的热闹气氛，但如果细听歌词，就会发现它不只是歌颂繁华而已。歌里另一句歌词：“只见他笑脸迎，谁知他内心苦闷。夜上海都为了衣食住行。”这一句他其实唱出了那个年代舞女和歌女们的心酸，他们夜夜周旋在霓虹灯下。

为的不过是生活，为了衣食而奔波。他们备受生活煎熬，强颜欢笑。歌曲《夜上海》正是对舞女和歌女们的生活寄予同情，也对那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胡天胡地的生活做了一个揭示，发人深思，让我们看到那个年代浮华背后的人生滋味。歌曲《夜上海》后来不断被翻唱，也经出现在影视作品里，被用来烘托当年那个十里洋场霓虹闪烁的旧上海。请听周璇唱《夜上海》。

0: 好歌音乐盒。
1: 接着再听电影《长相思》里的一首插曲《花样的年华》，同样由周璇演唱。这首歌和夜上海的繁华热闹不同，它多了几分抒情与忧伤，它旋律柔美却带着淡淡的时代感伤。歌曲一开始唱到花样的年华，月样的精神，短短几句就描绘了青春女子最美好的神采。一句花样的年华，说出了人生最青春最美好的时光，一句月样的精神，则形容女子像月亮一样温柔纯净。可是这歌并不只是形容美啊，接下来歌词突然转到墓地里的孤岛笼罩着残雾愁雨，这一下子整个气氛变得忧郁起来了。因为那个动荡的年代里，虽然还有青春，还有梦想，但现实却充满离散和无奈。歌曲后面还有一句很特别，可爱的祖国，梦见那雾消云散，重见你放出光明。原来歌曲《花样的年华》，它不只是唱个人感情的一首歌曲啊，它其实也带着那个年代人们对和平、对安定生活的盼望。经历过战乱的人，对“重见光明”这四个字感受会特别深。周璇轻柔地唱着这首《花样的年华》，歌中淡淡的忧伤反而特别打动人心。这么多年后，这首歌依然很有味道。后来2000年导演王家卫拍摄的电影《花样年华》里，他在影片中也加入这首周璇的歌，可见歌曲《花样的年华》给人们深刻的美丽又带遗憾的感觉。来重温周璇的好歌《花样的年华》。

0: 刚才周璇的两首歌，你有没有感觉到三四十年代繁华都市夜上海的魅力啊？听老歌就是能时光倒流啊，把我们带回到我们曾经熟悉的意境。第二段好歌音乐盒，我要带你回到70年代，看琼瑶电影的年代，听凤飞飞唱电影歌曲的年代。我们稍后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今天听凤飞飞演唱的琼瑶电影插曲《金盏花一朵朵》。《金盏花》是1980年上映的台湾爱情电影，改编自琼瑶的同名小说，由刘丽丽执导，秦汉、林青霞主演，其他演员还有马永林、朱海玲和王爱迪。70年代后期，琼瑶几部电影如《我是一片云》《月朦胧鸟朦胧》《燕儿在林梢》和《碧云天》等都非常受欢迎，而1980年拍摄的这部《金盏花》也延续了琼瑶电影一贯温柔细腻的风格，影片中更以金盏花作为贯穿整部电影的情感象征。故事讲述家庭教师佩银，他在教导学生纤纤的过程中与律师赵自庚相恋。另一边呢，一位名叫宋超的男子，他为了追求纤纤，甚至开始研究花草，建造花房。两对恋人经历误会与波折之后，最后终成眷属。琼瑶电影里的歌曲一向动听，而凤飞飞也常为电影幕后代唱。不过不知你是否和我有一样的感觉，我反而觉得呢，这些电影里的插曲啊，比主题曲更耐听。像电影《我是一片云》，我特别喜欢主题曲2和《如果你是一片云》。《奔向彩虹》里呢，我更偏爱《追随彩虹》。《月朦胧鸟朦胧》里的魂牵梦也细和花开当珍惜我也非常喜欢，燕儿在林梢里呢，问燕儿更是动人心呢。而今天介绍的金盏花插曲金盏花一朵朵，同样的我觉得比主题曲更有韵味。听着这首插曲，我会联想到电影里一般常见的慢动作画面，男女主角在一大片金盏花的花海中迎着夕阳缓缓漫步。我的想象是不是太丰富了？来听凤飞飞演唱电影《金盏花》的插曲《金盏花一朵朵》。

0: 好歌音乐盒。
1: 接下来我们再听另一首琼瑶的电影插曲，一起重温电影《我是一片云》的插曲《如果你是一片云》。电影《我是一片云》是1977年上映的爱情电影，由林青霞、秦汉和秦祥林主演，这也是当年双秦双林的时期非常经典的一部琼瑶电影。这部电影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主题曲《我是一片云》，它还有另一首主题曲二，歌词相同哦，但旋律却完全不同，是作曲者古月精心编写的。另外，这部电影有两首插曲，《松林的低语》，相信大家一定都很熟悉，也经常可以听到。那今天呢，我倒是想选另一首比较少被提起的，却同样很动听的插曲。如果你是一片云，当然今天提到的歌歌词都是琼瑶的创作。如果你是一片云，歌词很简单却很有画面感。他唱道，如果你是一片云，我但愿是那一阵风，拖着翻山，拖着你越岭，抱着你奔向彩虹。那短短几句就把那种温柔依恋一路相随的情感写得非常浪漫。凤飞飞的唱功不必我多说吧，她用带点梦幻的感觉来唱，听着这首《如果你是一片云》，总会让人联想到70年代琼瑶电影里那些飘逸长发的女主角，山林微风，还有男女主角默默凝望的画面。来听凤飞飞唱一首电影插曲《如果你是一片云》。

0: 凤姐凤飞飞唱了不少的电影歌曲，你最喜欢的是她的哪些电影歌曲呢？下周好歌音乐盒叶枫将演唱《神秘女郎》和《天长地久》，另外顾媚的经典之作《不了情》到时一定让你听出耳由。下周同样时间好歌音乐盒我们再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963好 FM 尽享美食
1: 庆团圆。
2: 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唱佳节金曲，
3: 有好歌，当然还有美食，龙虾绣球面食材很高级，
4: 它味道是很鲜美的，是很有特色的。因为这个面条呢，是师傅他用手工做成一个球拿去炸的，炸起来跟龙虾配在一起做成一道龙虾面，这个吃起来也是很不错的。
3: 还有香蒜煎鳕鱼、蟹肉鱼鳔羹、南翔小笼包，哇，太多好料了。现场还有机会试吃大上海的枣泥酥皮月饼，
0: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 963haofm@sbh.com.sg。
2: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
1: 我们约好见。
5: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点点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0: 好歌好 FM，
2: 我问大师有几许，人在高处竟会不胜寒意。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
1: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0: 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点点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0: 好歌好 FM。

0: 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火车站的候车室时常坐着一位打扮整齐的中年妇人，手里抱着一个老式皮箱，游目张望，似乎在期待什么。第一次见到夫人是她高中的时候，每天夜里从桃园通车到台北补习，深夜11点回到桃园，夫人总是准时地坐在候车室的木椅上，

认识他才知道，原来候车室长久以来的这则留言是出自那妇人。后来车站的老人告诉他，妇人已经在后

天他回家的时候不再看到鹰的影子，问的车站许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这风雨无阻的妇人那一天没有来。第二天清晨，因残缺的身体被发现在铁道上，

0: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1: 你好，周末舒心愉快，我是世嘉。又过了一个星期，又到我们期盼的周六夜晚了，欢迎你和我一起听隽永金曲。马上呈现第一段好歌音乐盒。你好，我是世嘉，好歌音乐盒，我们来打开。这次节目听两首周璇的好歌，先说说这首《夜上海》。歌曲《夜上海》是一幅描写灯红酒绿的不夜城，它是老上海的音乐风俗画，它这么多年来啊，风行不衰，成为上海的一首标志性歌曲。《夜上海》是影片《长相思》里的插曲，由陈歌新谱曲，范烟桥作词，周璇演唱。电影《长相思》是一部有好几首插曲的音乐故事片，由张石川编导，周璇和舒适主演。这部电影讲述一名女歌星的痛苦经历和曲折的爱情故事。影片中还有其他好听的插曲，如《黄叶舞秋风》、《花样的年华》、《许我向你看》以及《燕燕于飞》，都是由周璇亲自演唱。在旧时代里，舞女生涯是充满辛酸味的。《夜上海》歌曲表面上写的是繁华夜景，歌词唱到：“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歌曲旋律轻快，带着舞厅里的热闹气氛，但如果细听歌词，就会发现它不只是歌颂繁华而已。歌里另一句歌词：“只见他笑脸迎，谁知他内心苦闷，夜上海都为了衣食住行。”这一句他其实唱出了那个年代舞女和歌女们的心酸，他们夜夜周旋在霓虹灯下，为的不过是生活，为了衣食而奔波，他们备受生活煎熬，强颜欢笑。歌曲《夜上海》正是对舞女和歌女们的生活寄予同情，也对那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胡天胡地的生活做了一个揭示，发人深思，让我们看到那个年代浮华背后的人生滋味。歌曲《夜上海》后来不断被翻唱，也经常出现在影视作品里，被用来烘托当年那个十里洋场霓虹闪烁的旧上海。请听周璇唱《夜上海》。

0: 好歌音乐盒。
1: 接着再听电影《长相思》里的一首插曲《花样的年华》，同样由周璇演唱。这首歌和夜上海的繁华热闹不同，它多了几分抒情与忧伤，它旋律柔美却带着淡淡的时代感伤。歌曲一开始唱到花样的年华，月样的精神，短短几句就描绘了青春女子最美好的神采。一句花样的年华，说出了人生最青春最美好的时光，一句月样的精神，则形容女子像月亮一样温柔纯净。可是这歌并不只是形容美啊，接下来歌词突然转到墓地里的孤岛笼罩着残雾愁雨，这一下子整个气氛变得忧郁起来了。因为那个动荡的年代里，虽然还有青春，还有梦想，但现实却充满离散和无奈。歌曲后面还有一句很特别，可爱的祖国，梦见那雾消云散，重见你放出光明。原来歌曲《花样的年华》，它不只是唱个人感情的一首歌曲啊，它其实也带着那个年代人们对和平、对安定生活的盼望。经历过战乱的人，对“重见光明”这四个字感受会特别深。周璇轻柔地唱着这首《花样的年华》，歌中淡淡的忧伤反而特别打动人心。这么多年后，这首歌依然很有味道。后来2000年导演王家卫拍摄的电影《花样年华》里，他在影片中也加入这首周璇的歌，可见歌曲《花样的年华》给人们深刻的美丽又带遗憾的感觉。来重温周璇的好歌《花样的年华》。

0: 刚才周璇的两首歌，你有没有感觉到三四十年代繁华都市夜上海的魅力啊？听老歌就是能时光倒流啊，把我们带回到我们曾经熟悉的意境。第二段好歌音乐盒，我要带你回到七十年代，看琼瑶电影的年代，听凤飞飞唱电影歌曲的年代。我们稍后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好，我是释迦，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今天听凤飞飞演唱的琼瑶电影插曲《金盏花一朵朵》。《金盏花》是1980年上映的台湾爱情电影，改编自琼瑶的同名小说，由刘丽丽执导，秦汉、林青霞主演，其他演员还有马永林、朱海玲和王爱迪。70年代后期，琼瑶几部电影如《我是一片云》《月朦胧鸟朦胧》《燕儿在林梢》和《碧云天》等都非常受欢迎，而1980年拍摄的这部《金盏花》也延续了琼瑶电影一贯温柔细腻的风格，影片中更以金盏花作为贯穿整部电影的情感象征。故事讲述家庭教师佩银，他在教导学生纤纤的过程中与律师赵自更相恋。另一边呢，一位名叫宋超的男子，他为了追求纤纤，甚至开始研究花草，建造花房。两对恋人经历误会与波折之后，最后终成眷属。琼瑶电影里的歌曲一向动听，而凤飞飞也常为电影幕后代唱。不过不知你是否和我有一样的感觉，我反而觉得呢，这些电影里的插曲啊，比主题曲更耐听。像电影《我是一片云》，我特别喜欢主题曲二和《如果你是一片云》。奔向彩虹里呢，我更偏爱《追随彩虹》。月朦胧鸟朦胧里的魂牵梦也细和花开当珍惜我也非常喜欢。燕儿在林梢里呢，问燕儿更是动人心呢。而今天介绍的金盏花插曲金盏花一朵朵，同样的我觉得比主题曲更有韵味。听着这首插曲，我会联想到电影里一般常见的慢动作画面，男女主角在一大片金盏花的花海中迎着夕阳缓缓漫步。我的想象是不是太丰富了？来听凤飞飞演唱电影《金盏花》的插曲《金盏花一朵朵》。

0: 好歌音乐盒。
1: 接下来我们再听另一首琼瑶的电影插曲，一起重温电影《我是一片云》的插曲《如果你是一片云》。电影《我是一片云》是1977年上映的爱情电影，由林青霞、秦汉和秦祥林主演，这也是当年双秦双林的时期非常经典的一部琼瑶电影。这部电影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主题曲《我是一片云》它还有另一首主题曲二，歌词相同哦，但旋律却完全不同，是作曲者古月精心编写的。另外这部电影有两首插曲，松林的低语相信大家一定都很熟悉，也经常可以听到。那今天呢，我倒是想选另一首比较少被提起的却同样很动听的插曲，如果你是一片云。当然今天提到的歌，歌词都是琼瑶的创作。如果你是一片云，歌词很简单，却很有画面感。他唱道，如果你是一片云，我但愿是那一阵风，拖着你翻山，拖着你越岭，抱着你奔向彩虹。那短短几句就把那种温柔依恋一路相随的情感写得非常浪漫。凤飞飞的唱功不必我多说吧，她用带点梦幻的感觉来唱，听着这首《如果你是一片云》，总会让人联想到70年代琼瑶电影里那些飘逸长发的女主角，山林微风，还有男女主角默默凝望的画面。来听凤飞飞唱一首电影插曲，如果你是一片云。

0: 凤姐凤飞飞唱了不少的电影歌曲，你最喜欢的是她的哪些电影歌曲呢？下周好歌音乐盒叶枫将演唱《神秘女郎》和《天长地久》，另外顾媚的经典之作《不了情》到时一定让你听出耳由。下周同样时间好歌音乐盒我们再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岛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